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胃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

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吴景。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青羊街道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羊新生。2026首届泉州房交会在我市举行。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一号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进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晋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信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使街区旺起来。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新去处。
1: 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艺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6: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7: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1: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万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8: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0: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推出独具特色的湖畔书市，让市民游客在古村桥韵里邂逅书香。
1: 一号下午，吴林传统村落湖畔书市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漫步湖畔，在秋日光影与墨香书叶间驻足流连。据了解，本次湖畔书市由吴林传统村落联合七桃人共同打造，是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也是泉州目前规模最大的书市，集结了30家优质出版机构与书店品牌。
9: 我们是来自浙江的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然后我们这次主要带的是跟我们这次主题相契合的人文社科类的图书，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图书就是能够从我们的图书的库房里，从编辑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走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机会关注到我们。
10: 这次来吴林参加这个书展的话，带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就我们自己的产品，所以很多外面是都没有的。我们会希望说，来这边旅游的人不只是看到这边的风景啊，他还可以看到这边人更有文化深度的一面呢。
1: 市民游客穿行于书摊之间，随手翻看选购感兴趣的书籍，让阅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
11: 我觉得还是挺有惊喜的，因为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连锁书店之外，我们也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书店，我觉得还是挺有值得去发现的点的。
1: 古村湖水书香相映成趣，这场湖畔书市也为吴林增添浓郁人文气息。
12: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书为媒介，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吴林，可以在充满书香的湖畔自由地漫步，然后来感知我们吴林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一号晚备受瞩目的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山谷奇遇记第二届晚间活动在绿意盎然的山谷营地精彩上演。
1: 本次活动将户外露营与潮流音乐完美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山野狂欢。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13: 国庆这景区人都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晚上这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挺好听的，山里面就是空气挺清新的，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1: 随后 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14: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真的是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小紫帽确实是一个人适合宜居的地方。
1: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0: 9月30号晚，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阳新生。青阳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在青阳街道锦清社区举行。
1: 现场，青阳街道锦清社区合唱队、青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等单位带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舞蹈《兴隆传调》、青歌慢舞、旗袍走秀等18个精彩的节目。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歌曲、舞蹈、朗诵、合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演员们精神饱满， 倾情演绎，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真挚的情感，深情歌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辉煌成就，生动展现新时代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主办方表示，此次国庆文艺晚会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也是一次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晚会以文艺为载体，唱响时代主旋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仅丰富了青阳街道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擦亮基层文化品牌，更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展现出青阳街道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首届泉州防交会在我市举行。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为期四天的2026泉州房交会在锦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20多个泉州地区的房地产项目集中亮相，为有购房需求的市民搭建一站式选房平台。
1: 本次房交会集结大泉州范围内的主力在售项目联袂登场，涵盖泉州城建、泉州发展、华润、建发、龙誉君鼎等品牌房企的26个楼盘。
2: 我们是全那个。

0: 华润置地和泉州城建联合打造的晋江乐府，希望说通过房展会这个平台，那给我们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流量。
1: 展会还联合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泉州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金融服务专区，为消费者提供房贷政策咨询、贷款方案定制、现场预审批等一站式服务。此外，本届房交会还推出千万级购房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优惠利好。
2: 恰逢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国家出来这么多优惠政策，又逢到我们酒业、职业的这样金酒银食，我们在这个期间举办这样的房交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房交会，让更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更好的楼盘，以及我们了解更好的消费的这些相应的信息。
3: 9月30号上午，陈岱镇龙陵中心小学举行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及终身教育活动日爱心赠书仪式。
1: 现场举行赠书仪式，爱心人士林宏伟、任怀强、林夏雄为陈岱镇龙陵小学捐赠图书1000余册及文具一批。
4: 我们带来了一些图书和文具，是我们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感召港澳侨校友常回母校，关心母校的发展。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将来做一个懂得感恩、回报社会的人。
1: 当天还举行1年级开笔礼，朱砂启智开笔礼书写人字，学生代表宣读终身教育倡议书，致敬陈岱镇退教协前辈。
5: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学习，养成终身教育的好习惯。来感谢爱心人士林宏伟先生一行对学校进行捐赠。
1: 据了解，陈岱镇龙林小学位于陈岱镇杨岱村，于1936年创办，现有25个教学班，含附设特教辅读班1个，学生总共有1103人。作为晋江市唯一一所中国陶行知实验学校，该校始终秉承求真教育的理念，走出了一条以陶研、书香、协文化为载体的特色办学之路。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能力。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所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供，藤草刊印典籍，补修古画，传承古

0: 最招限制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馆汇报。
0: 哦，先打报告，先打报告。大人，这位赵县志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御批示。

0: 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直，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4: 各位老板，听。

0: 凭桃花写，既能书画又能看印，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藤草典籍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哎，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金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陈行堂的七尺不露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你这，哎呀呀呀呀！还口老虫子，大情要灭了！
3: 好大情要灭，
4: 吓死人！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赐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闷，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经典，重读注释，四卦闻脉，下传。

0: 请朝廷给予褒奖。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曹某贺喜之有。

0: 这个嘛，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尽诛杀线，为太后活受，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几天就退色贬职，差一点咔掉了老板，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0: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您这么大大年纪还上山弹琴弹，你领会了身大。
1: 孙子不你囊着嘞，曹老板你人缘好啊，这曹家纸坊一开成，这十里八乡的夏天稻草青菜食品都跳到你曹家来了。
2: 是啊，
1: 曹老板认你。
2: 乡亲们来喝水，我们呐都愿意把这夏天稻草送到曹家。
0: 好啊，
1: 把西南皮卖给曹家。
0: 好哟，五爷，
3: 哎呀，
0: 天气还好吧？
3: 身体啊，硬朗着嘞。
0: 好啊，
3: 稻子
0: 送过了啊。
1: 曹老板，那我们曹老板，我们都回去了啊。
0: 慢走，诸位慢走。
2: 是这个，喝水。
0: 哎。师傅，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滩树皮夏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2: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夏天稻草500担，青滩树皮将近300担。
0: 小月，是指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4: 嗯，
0: 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4: 哦，
0: 是啊。哎，小月，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2: 嗯，
0: 谁去？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0: 服，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爹坐。
1: 哎呦，老喽，
0: 您的唱。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侄子，你去洪志芳看看。
0: 好。
1: 小月。
2: 啊。
1: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之故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之故该22了。
1: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跳县纸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1: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2: 我妈说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1: 还有呢？
2: 我妈说他性子软，我性子强，不准我欺负他。
1: 还有呢？
2: 还有，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2: 再睡不理你了。
1: 不睡了，不睡了。哎，岁月匆匆，日白驹过隙呀。师侄是一把好手。
2: 爹。
1: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什么人了？桃花仙。

0: 王爷，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公子啊。
1: 小俊，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0: 爹！
1: 哎，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哦，小俊，哎，一起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2: 好，
1: 小爷，拿酒来。

0: 曹兴，
1: 曹老板，
0: 曹兴哥呀，
2: 陈爷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乔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3: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4: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2: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啦？哎，
4: 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业内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2: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仙看你皇家典籍，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2: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千言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仙就造出来了啊！
3: 我在县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县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朝家县纸写字画画，这桃花仙感觉如何啊？
4: 好啊，嘿嘿，秦山呐、啊。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宣纸，今天你又做错了桃花宣，老夫要吟诗一首。
5: 哦，
6: 我等洗耳恭听。
4: 好，嘿嘿嘿，檀香如檀。

0: 好
1: 好事，跟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2: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剑一道。
0: 哎呦，好好啊。
3: 好，
4: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0: 是啊。
2: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3: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4: 罗先生，您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0: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啊！
3: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宣纸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0: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3: 哎呀，
2: 这老头，诸位全都留下。
3: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叨扰了。
0: 告辞，
2: 告辞，
0: 诸
2: 位万岁。

0: 小月，你们去要请敬老板、杨老板，还有诸位造县志的老板，顺我曹庆山，要共赴桃花县灭法。
1: 什么？你要把桃花县灭法共治于众？
2: 爹，
0: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县定为御址，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1: 四父，不能啊。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
0: 哎，
1: 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请喊。
1: 爹，
0: 爹，请喊，您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0: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阳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

0: 桃花县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暂为执政阶嫔，命我们假扮假典，多多生产。
1: 假扮假典，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0: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1: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接堂，国不甚平，掩盖着屈庸病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0: 一派胡言，污蔑朝廷，要砍头无敌。
1: 污蔑爹，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县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应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1: 不，甲午战败，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县被拱手送往东阳。
0: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1: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进斗时报》。
0: 极品限制，大共天荒，镇上文房四宝，献出限制，别放。
1: 日本人说这叫共治。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这八字。

努力

你一关掉。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点纷争，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你的文明行为就是最美风景。

0: 护士，人在哪儿？
1: 什么人啊？
0: 送来的县领导。
1: 县领导是吧？在急诊室呢。
0: 哦，好。
1: 哎，往右边走。
0: 哦，谢谢。
2: 哎，大夫，我是家属，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了？
3: 哦，病人伤口已经感染，正在处理。
4: 媳妇儿，
3: 里面是个男的，不是你媳妇儿。啊，
4: 男的？
3: 对。
4: 怎么是男的？
3: 听说是个书记。
4: 书记？
3: 对。
4: 哎呀，那一定是廖书记啊！大夫，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啊！他可是个好人呢。
3: 好。
4: 哦，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哎，
3: 没事。
2: 哎呀，怎么是廖书记啊？老天爷不长眼呢！廖书记可是个好人呢。
5: 哎，老何
2: 啊，
5: 你怎么来了？
2: 廖书记，廖书记，
5: 怎么了？
2: 那里面是谁啊？
5: 哦，是老丁，丁副书记。他为了救我受的伤。
2: 那秋云呢？
5: 秋云不是去工地上了吗？
2: 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呀。
5: 会不会手机没电了？
1: 丁副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还不清楚。
1: 说是你们几个怎么？

老丁，啊，廖书记，感觉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你好好养伤，我们等你回去。共事啊，我这心里踏实。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郑和最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

0: 我不相信雅琪的爸爸是这样的人。
1: 可是这传单贴的到处都是。
2: 丽丽，你们在看什么呢？
0: 没什么。
1: 我看看。
0: 别看了，雅琪。
2: 我看看。
0: 雅琪，这上面说你爸爸是大贪官。

0: 丫头，
1: 爸爸，
0: 哎，怎么想起跟我视频了？
2: 爸，吃饭了吗？
0: 哦，吃过了，放心吧，吃过了。你在干嘛呢？在写作业吧？

0: 但是心里总觉得乱糟糟的，静不下来。
1: 这高中了，学习压力肯定大，你要自己学会面对它，啊，自己调整好自己，好不好？
0: 爸，我好想你可以天天陪着我，可以让我天天看到你。
1: 是啊，爸爸太忙了。等我退休了，你到哪儿啊，我跟你妈就跟到哪儿，只要不嫌我们烦就好了。丫头，怎么不说话了？
0: 好想你。
1: 爸爸也想你了。
0: 不跟你说这些了，等一会儿我妈来了，她又得唠叨我了。
1: 写完作业，早点睡觉。
0: 拜拜。
1: 再见。

0: 今天你在学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妈，你信吗？傻孩子，你爸这个人啊，虽然有些毛病和缺点，但他的人品绝对是一流的，这个咱们必须要相信他。嗯，我也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你爸那么拼，又讲原则。 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呢，就反过来造谣重伤他。所以，以后你再听到这些话，你不要相信他，只要相信你爸就行了，啊？
1: 嗯。
0: 傻丫头，行了，赶紧吃点水果吧。
1: 嗯。

0: 你也问问林丽，俊波到底怎么了？
1: 问过了，丽丽说俊波挺好的，没什么事啊。
0: 那不是怕你担心吗？
1: 给儿子打电话问问呢。
0: 你就是打了，他的回答肯定也是和林丽一样的。
1: 那这事儿怎么办呢？
0: 会不会是陆星宇那工程上那事儿，被人抓住了把柄，故意想整咱俊博呢？
1: 不会吧，这件事俊博没帮上星宇啊。
0: 哎呀，老太婆，你就不懂社会上的事儿。
1: 你懂。
2: 这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廖俊博违纪。
3: 对。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背后是否另有文章？
3: 不好说。目前我们正和银行方面取得联系，让他们配合我们，尽快调查一下廖俊波的银行流水。
2: 对，尽快核查，务必弄清事情的真相。
3: 好，我马上去办。
0: 老婆子，我告诉你啊。待会儿见了俊波，问清楚咱关心的事儿，就赶紧往回走，时间待长。

0: 这回去晚了，林丽和丫丫一回来没见着咱们，这不又该着急了。
1: 知道，这点觉悟。

0: 我说什么来着？你说，打电话用不着。
1: 他的回答肯定是，啊，我没事，你们放心。
2: 要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们来看看他，看看他就走。

0: 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1: 还好吧？我挺好的。你放心啊，让我妈也放心。身体怎么样？还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一下。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看你们啊。
2: 我和你妈想今天去看看你，不耽误你工作，就是给你带点吃的来。
1: 你妈也想你了，我们。
2: 看看你就走，啊，不影响你工作。爸，我这会儿正要出门，去省里办点事儿，这一来回就得一天，你们还没出门吧？
1: 你告诉他，咱们到他单位门口了。
2: 你妈让我告诉你，我还没出门。
1: 那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啊？
3: 还是回去我看你们吧。哎，我们知道了，你好好工作吧。
4: 怎么着？
3: 儿子要去省城，没时间。啊！
4: 这么大老远的，坐车跑到这儿来。 连儿子的面都没见着呢，就这么回去了。
2: 公家人干公家事忙嘛。是，哎，
4: 买了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0: 同志啊，哟，这两位老同志，你们有事吗？我们想在这儿放点东西，麻烦你转交给廖俊波。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俊波的亲戚。啊，那廖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明白了，廖书记为你们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为你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你们是来感谢他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很多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感谢廖书记，给收了很多的土特产，我不敢收，要是收了，书记会批评我的。书记啊，专门交代过，这种错误我绝对不会犯。哎，这样吧，你们登记一下。 告诉我你们是哪个镇、哪个村的，书记回来以后，我把你们的心意转告给他。
2: 好，
3: 谢谢啊，谢谢啊，
1: 慢走，慢走，哎。

0: 走。
1: 干脆咱们告诉他得了，咱是俊波的爸妈。
2: 不懂事，要是俊波知道咱们来了，他又没见着咱们，他怎么想？
1: 说的也是。这东西怎么办呢？
3: 拎回去呗。

0: 这个青石桥的承载力确实是太低了。
1: 真是啊，对我们郑和县的民生教育。

0: 交通啊，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哎，老丁，你原来不是持反对意见吗？咋了？想通了？哎呀，多亏我住院了，让我有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你说在老刘来之前，我们在工作上都习惯了求稳、求安全。哎，你说他一来，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也感到新的压力了。啊，哎呀，其实啊，我们是对新的工作。
1: 感到不适应。是啊，我从小在政和长大，后来当了干部，也经历了一些领导，但是廖书记是我第一佩服的人。没有他，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些改变。我们的步伐确实要加紧，不然跟不上他的脚步。是啊。
0: 哎呀，尽管我对老廖还存有些看法，哎，但是。 不管发生什么政和的工作不能停，这一点呢，我还真是从他身上学来的。
1: 可是，在官渡头建新桥，确实阻力太大了。
0: 哎，老廖不是带着资料去省城了吗？情况怎么样？哎呀，
1: 刚刚接到廖书记电话，在那等了一天，你们辛苦测的水文资料都没递上去。
0: 这个担子不能让老廖一个人担，咱们得赶紧想想，能够在哪方面找到突破口。
1: 对了，
0: 董院长，我们呢，应该找一个权威的专家，对我们的数据呢进行分析，尽快的验证，在官渡头适不适合建新桥。哎，如果专家点头了，省里那边的工作不就好做了吗？
1: 哎，这主意好啊！那咱们找水利局。
0: 恐怕不行，项目还没立项，水利部门同志啊很难配合咱们工作。
1: 哎呦，要找哪位专家呢？
0: 对呀。
2: 还得找权威专家，关键是权威呀。他们这不是变相的停工吗？我们不是已经垫付一部分工资了吗？
3: 我已经跟政和的工人都谈好了，他们的工资可以缓一缓再发。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外地来的工人，虽然我们垫付了一部分，但工人太多，吃喝拉撒都要钱。
1: 而这些工人都是定期往家里汇款的，所以他们的工资实在不能再多了。哎呀，我们县里的财政实在是太紧张了。是
4: 啊，熊主任，我们把该拨的钱都拨过来了，现在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可是这工资再发不下去，肯定会影响工程进度的。银行的贷款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我看这样吧，由我带头。 全县科级以上的干部全部停发一个月的工资，这笔款项用来开发区的建设。
4: 我没问题，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干部是什么态度。现在是政和开发区的发展关键时期，
1: 为了全县人民能够脱贫致富，我们做干部的不做出榜样，谁来做出榜样呢？
4: 自从廖书记来了之后啊。
5: 把咱们全政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了，我想无论是谁，在这个时候不会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去牺牲政和发展进程的。
6: 对，
5: 我相信我们政和干部的政治素养。
6: 那好，我们开发区的干部来带这个头吧。
1: 好。
5: 书记啊，你说银行人怎么这样啊？说好了贷款，现在不批了，还说您现在是他们贷款的潜在风险。
6: 这不欺负人吗？
4: 行了，去夏家试试吧。
5: 徐经理啊，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好，谢谢。我们开发区的建设确实需要这笔钱。
4: 廖书记啊，咱们贷款的事情之前确实已经说好了。
6: 是啊，
4: 但这也没有签合同啊。
5: 这没签合同就可以这样啊？之前说好了，那都不算数啊。 一点诚信都没有。
6: 好了好了，徐经理，现在啊，开发区做的都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呢，需要的资金量特别大。如果说好的贷款办不下来，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可能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4: 廖书记啊，咱们也是熟人了，我就直说了吧。我听到的消息，是你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已经改了。
0: 而且还没有经过

0: 省里的正式批准，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建设完工还是个问题。这风险很高啊！
1: 不是徐经理，
2: 你说的这种风险啊，我也理解。但是郑和的脱贫等不起了，我们也不能再等了。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吗？哎呀，廖书记，我哪能不相信你呢？ 这银行的钱也不是我自己家的，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钱，但我总要负起责任来，你说是吧？
0: 那真的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哪怕先拨一半给我们。

0: 嘿，书记，
1: 哎，书记，
0: 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哎，书记，
1: 这老丁会不会不再正好干了，要跳槽？
2: 瞎说什么呀你！

0: 明远，
1: 叔姐，你醒了？
0: 刚才有点不舒服，现在怎么样？好点没？
1: 没事了。
0: 您啊，就是太累了。
1: 怎么了？
0: 忍不顺啊，真是喝凉水都塞牙，
1: 事儿办不成，这轮胎也跟着停了。
0: 明远啊，
1: 哎，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不用，叔姐，我自己就行。
0: 啊。

0: 我听到的消息是，你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已经改了，而且还没有经过省里的正式批准，这风险很高啊。但是郑和的脱贫等不起了，我们也不能再等了。
1: 这银行的钱也不是我自己家的，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钱。
0: 那真的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

0: 书记，嗯，还得等一会儿，你先坐会儿。好好好。林老师好。
1: 喂，俊波啊。
2: 栗子。
1: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不是吧？肯定有什么事。
2: 要不然你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哎呀，有点累了。
1: 俊波，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憋在心里，啊，我听着呢。
2: 现在啊，我有点迷茫了。开发区的建设修改方案，省里迟迟没有批下来，银行的贷款也出现了问题，工人们
0: 发不出工资。
2: 都怠工了，唉，俊波啊，你别着急啊。我是不甘心啊。
0: 你说，他们都在跟着我干事情。丁副书记啊，受伤了，到现在还没有出院。这董县长，连个正常人的生活都过不了。他们家老何，整天跟着担惊受怕。

0: 跟我干事情的人，这一个一个，都是拼了命的，拼了命的给我再往前冲。你说现在，
1: 俊波啊，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这凡事啊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直那么顺利的。你不如这样，趁这个机会呢，你休个假，调整调整，
0: 休息休息。
1: 你说呢？现在哪有时间休息啊？郑和的发展是分秒必争啊！
0: 再等，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为郑和着急啊，
1: 俊波，我还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这越是想干事情的人，遇到的困难就越多。但是困难再多，也不会难住一个真正想做事情的人。
0: 可现在问题啊、困难啊，这一股脑全来了。
1: 你是有点想退缩了吗？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廖俊波啊！我认识的廖俊波是不会被困难击倒的。俊波呀，黑暗再长也长不过12个小时，一咬牙就过去了。等困难过去之后啊，
0: 明天就是一片光明的。老婆，谢谢你，每次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是你给我鼓励。
1: 也难为你了，整天跟着我担惊受怕的。嗨，咱俩之间还说这些？你别忘了，任何时候你的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倒是真是觉得，你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等将来开发区招商引资了，你更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知道了，没事了。好了，那我先挂了。
2: 书记，车胎换好了，咱可以走了。好，来。官渡头的桥不通，郑和的交通网络流就无法连成一片。如鲠在喉啊！
3: 是啊，这个官渡头就好像郑和的一个血栓。
2: 如果官渡头通了，那整个郑和的需脉不就畅通了吗？
4: 是啊，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渡头河道地质条件复杂，不适合建桥。如果要是能请到水利局的同志帮帮忙，那就好了。哎，
2: 顾主任还没下班呢，
5: 刚刚把一些数据统计表做完，您看看。
2: 好，顾主任，
4: 哎，
2: 你饿不饿？
4: 饿，真饿了。
2: 哎呦我去！
4: 赵书记，
2: 哎，
4: 我刚刚去医院看丁副书记，他溜走了。
2: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次在建桥的事儿上，我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自从来郑和，我跟他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分歧。
4: 我就知道这几天啊，您心里一定会纠结这事儿。哎，你放心吧，老丁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2: 那就好。
6: 哟，哎，各位领导都在呢，这都几点了不回家？你们肚子不饿呀？我这肚子可是叫了好几回了啊！
2: 你看你们这弄的，我不请你们吃顿饭都不行了。行，我请你们下馆子。
7: 不能再喝粥了啊！
6: 没错，
2: 行，咱们这回吃点好的。好，赶紧收拾一下。
6: 哎，
2: 走走走，
6: 来来来来，
8: 书记，
6: 行吧，
2: 差不多该走了，不错，待会再吃。
6: 好，来来。
2: 哼哼，
6: 上次喝那个粥啊，别说了，那家啊其实还不错。
2: 来来来，
6: 来。
2: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加了班，有没有外人？让大家喝两口，放松放松。是啊，
9: 书记。
2: 算了吧，咱们还是以茶代酒吧。啊，来，这第一杯酒敬大家。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
9: 廖书记，这话说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今天啊，丁副书记不在，这第二杯，我想敬敬老丁。 他为郑和的发展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为了救我，跳到河里，自己还受了伤，我从心底里感谢他。祝我们的丁副书记早日康复。
9: 好，
2: 你们工作辛苦，也要多保重身体。来，干了。我这人做事啊，不怕苦，不怕难，也不怕被外界质疑。 但是我就怕身边的人不理解、不信任，但是你们是我廖军波之心，更是郑和之心，所以这第三杯，我还是敬你们，谢谢，谢谢对我工作的支持。明远，
3: 书记啊，咱别这么喝呀，菜都一口没吃，喝水就喝饱了。
4: 来来来，咱们赶紧动筷子。
3: 改天呀，约上老丁，到我们家去我做东，让我们家老何给大家炒几个拿手好菜。
5: 哎，好主意，还得有鸡汤。你们不知道这老何鸡汤那是一绝哟。
6: 这个全郑和人民都知道。
3: 对对对，
4: 你们拿我开涮是吧？
3: 哎，各位，有件事我这想来想去。 还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官渡头建桥的事儿啊，丁副书记的反对理由也很充分，这弄得我都有点不自信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
7: 我觉得建桥这个事儿，丁副书记也改变了想法，他内心也是支持你的。
8: 我认为这个决策没有错，官渡头建桥，不管大家怎么想，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3: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支持你的。丁书记，我们都支持你。我们都支持你。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有你们的支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官渡头建桥，不管有多难，一定要在咱们的手中建起来。
9: 赶紧试探。

0: 哦，你好，我想找常院长，请问怎么走啊？
1: 这边大门进去上三楼。哦，好，谢谢啊，谢谢。
2: 这两个桥墩的承重力是相同的，咱看图纸吧，一目了然。刚才我给你们说的这个立体图上的这个桥墩就是这个。整个乔家那建筑结构及用料，主要是钢筋。这个桥的地基的深度，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做一个明显的标记。啊，桥墩
0: 长，
2: 这个呢。
3: 一定要做一个。常院长，
0: 这个呢，您好。
2: 这距离，
0: 请问您找谁？啊，我找常院长。哎，那就好。那个常院长，这个啊，这位先生找您。啊，常院长，
2: 我说这个门口保卫科是怎么回事？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这上班期间不能随便放人进来。
0: 请问您哪位啊？找我有事吗？啊，常院长，你不认识我了？我叫丁峰。
2: 10年前在政和县统战部工作，您到政和县去做测量，我给您做个向导呢。哦，10年前啊？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哦，是这样。
2: 我们政和呢，想造一座桥，这个资料呢，想请您给看一下。常院长，
3: 记好了。哎，
0: 资料。
2: 哦，那个，你看我现在正忙，你先等一会儿，好吧？
0: 嗯，好好。
2: 还有这个桥墩。 还有这个整个桥的跨度，桥，哎，那什么，那个，你先出去等会儿吧，好吧？
0: 好。
2: 哎，我们还在商量事儿。
0: 好好。
2: 哎，对，桥墩，距离。
4: 小赵，
2: 这个设计图纸啊，明天早上必须要交给我。
4: 好的，好的，今天晚上我交给他，明天早上一定交给他。
2: 好的，那个小赵，那几个数字呢，要抓紧时间再核对一下，好吧？跟您。

0: 哎，同志，你醒醒啊！哎，同志，你醒醒，醒醒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在等常院长的。
0: 厂长下班都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对呀。
1: 哎呦，你有他电话吗？
0: 我没有啊，你赶紧走吧，待会我们就要关门了。
1: 哎，好好。喂，啊，董县长，
2: 丁副书记，你还没回郑和呢？
1: 哎呀，这事儿没办好。
2: 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需要找个专家吗？我到了省城，找到了，来过咱们郑和的常院长。哎，
3: 他可是全国有名的专家呀。
1: 可是他不重视。
2: 你说的常院长，叫
3: 常清河。
2: 常清河，
1: 啊对，常清河，常院长。
2: 丁副书记，你回郑和吧，廖书记还等着见你呢。
1: 啊，我回来。

0: 这次咱们镇的古建筑修复工程，多亏了小常，认真负责还有经验。
1: 你是学古建专业的？
2: 对。
1: 他爸是咱们省桥梁设计院的院长，有名的桥梁专家。
0: 哦，那你怎么没有学桥梁设计，而选择了其他的专业啊？
2: 我妈是研究古建的，我从小受她熏陶多一些。
0: 这一家子出了两个专家，真是不得了。

0: 哎，罗镇长啊！哎，董院长，你好，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指示啊？
1: 我问你个事儿啊，在你那实习的有一个实习生叫常子轩，他爸爸是不是桥梁专家，叫常清河，常院长？
2: 是啊，有什么事吗？
0: 哦，好，我就问一下。
2: 林丽的银行卡取出6万，廖俊波母亲的存折也有4万的支出，一共10万，这应该就是借给陆星宇的钱。
3: 对，陆星宇的说法，林丽的说法也都对上了，
2: 陆星宇的账目也都对上了，没有支出，也只有这10万的进账。根据各方资料，以及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来看，可以确定廖俊波同志没有任何的违纪违法行为，对他的举报。 是不实的。
0: 我提议对廖金波同志的调查就此结束。

0: 书记，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了。是啊。哎，林局长，廖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1: 廖书记，啊，这几天不是有雨吗？上次咱们测量的数据啊，我怕不够，所以就带人来把数据再充实充实。
2: 你这样的工作态度就很值得我学习。哎，
3: 哪里哪里，
2: 来，我帮你们啊！您帮他一看。哎，好。哎，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想帮你们，但是我家那老爷子他脾气倔，我没太大把握。段县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合不合适。
3: 说来听听。
2: 我想啊，光把材料递上去，恐怕不行。他那么忙，说不定就搁置了。我是觉得吧。
3: 咱们得想办法把长院长请到咱们镇河来，实地的看一看，这样他就有时间专门考虑这个事情了。
2: 说的对，是这样的。之前许多城市的桥梁规划想请他去，他都婉言拒绝了。再加上设计院里的大小事务，他都喜欢亲力亲为，恐怕是没时间。
3: 你都请不动？
2: 我实在没办法。
3: 那如果他儿子出了事儿，你觉得他能来吗？
2: 出事儿，我能出什么事儿？
4: 啊，廖书记，哎，婉婷，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又亲自去测量数据啊？啊，就是这个淋雨啊，着了一下凉。
5: 谢谢你。
4: 就是想再补充，充实一下这个水文数据。他们现在还在现场呢，我就是淋了点雨，着凉了。哎，对了，明玉，你先出去一下啊。 上次你看见拿钱那事儿，其实是这样的，
5: 廖书记。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不加分析的怀疑过，而且还有那么一刹那的摇摆。
4: 我对不起你，
5: 你可不要这么说，这都怪我，很多事情没有及时的跟你沟通清楚。不说这个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调查组已经。
4: 结束对你的调查了，给出的结论是，廖军波同志在郑和任职期间不存在任何违法乱纪行为。老丁，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消息。
6: 爸，你消消气吧。
7: 我说你们，你这个热，我都不知说你们点什么。
6: 不是爸，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就是炸开团伙，知道吧？

0: 请喝口水吧。啊，廖书记。哎，老丁啊，你怎么？哎呀，你怎么又亲自去测量数据啊？啊，
1: 就是这个林宇啊，着了点凉。
2: 谢谢你。
1: 就是想再补充、充实一下这个水文数据。
0: 他们现在还在现场呢，我就是林瑞典宇，着凉的。
1: 廖书记，说的有点残酷，您可没资格生病啊。
3: 这郑和的工作可离不开您。你听听，明宇同志说的对啊。对了，明宇，你先出去一下啊。哦。老丁，上次你看见拿钱那事儿，其实是这样的。
1: 廖书记，
3: 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不加分析的怀疑过，而且还有那么一刹那的摇摆。
1: 对不起你，你可不要这么说，这都怪我，很多事情没有及时的给你沟通清楚。
3: 不说这个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调查组已经结束对你的调查了，给出的结论是，廖军波同志在郑和任职期间不存在任何违法乱纪行为。
1: 老丁。
4: 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消息。为了郑和的光荣与梦想，咱们继续努力吧，一起拼搏。爸，你消消气吧。
5: 我说你们，你这个恶，我都不知说你们点什么。
6: 不是爸，
4: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就是炸开团伙，知道吧？
6: 你先消消气，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4: 没办法，没办法就用这种手段来骗人吗？来，你看看，这出戏你们演的还真挺像的，你们要不去当演员拍电影，都屈才了。

0: 这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但我们也是为了郑和的发展，请您谅解一下。现在我手头经办的项目都是省部级的，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人的发展，我担不得起吗？啊，
1: 不是爸，您别这么说呀。那个我装病骗您来是我自己的主意，不关罗镇长的事儿。再说您也不能瞧不起郑和呀。我现在也是郑和的干部，
0: 就你这熊样也算是干部是吧？啊，跟他们学着骗你老子，我看你呀，迟早给我滚回家去。
2: 常院长，常院长您好。
0: 你谁呀？
2: 我是郑和县委书记，我叫廖俊波。常院长，今天耽误你时间了，我要向你表示歉意啊。
0: 其实呢，最抱歉的是我没有答应你们的请求，下次吧啊。
3: 爸，还有下次呢。
2: 好了，你们留步，我也该走了。
0: 常院长，您稍等，明远，把车发动一下，我们送一下常院长。
2: 不料主任，你不是刚才还输了液呢？
0: 哎呀，我这点小病不要紧，那走吧，走，老丁。

0: 廖书记啊，
1: 啊，
0: 这什么地方？
1: 哦，这就是我们之前跟您说起过的
2: 青石桥。
3: 青石桥？
1: 嗯。
0: 廖书记啊，看来你还不死心呀、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想？
4: 赵院长，这可不是我们廖书记的意思。
5: 如果不走这青石桥，那可就绕远了。
1: 是啊，赵院长，你来的时候坐的是大车，
2: 这青石桥年久失修，
1: 过不了大车，所以您不知道。
0: 那好，咱下去看看。
1: 好。

0: 平时老百姓也是这样过桥的吗？啊，常院长，我来郑和十几年了，平时呢，差不多一直是这样。苦的是老百姓啊。哎，
1: 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也不是不想帮你们。很多年之前呢，我就来过郑和，这齐星河的水文资料严重缺失，不好办。
0: 哦，常院长，请你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啊，这什么料数据，带人抢测出来的。这几天啊，我们又增加了5个测绘点，共测得了27组优秀数据。今天、明天，我再带人去几个点，预计3天内，齐星河官渡头的水源数据就可以全部完成。
3: 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全的数据了，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把这些数据啊充实到咱们的立项申请里。林局长，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哎呀，
2: 您客气了，廖书记，我这最多算是啊将功补过啊。如果没有你的领导，这回印故都啊，我还真是没有胆量能啃下来呀。
3: 我知道，咱们郑和有些干部啊，过去是存在一些。
4: 得过且过的心态，但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郑和下一步的发展，还得靠咱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5: 是，廖书记，您放心，您就等着瞧吧。
6: 廖书记，老廖，哎，
4: 老丁，
7: 好消息，好消息啊！
5: 什么好事？
4: 林长，常院长回话了啊，他看了我齐星河的数据啊，初步认定，官渡头是可以建桥的，而且他愿意亲自设计桥梁。过几天他就带人过来。 在现场做进一步的勘察。哎呀，
3: 太好了，这真是好事一桩接着一桩啊！有常院长坐镇，咱们的申请我就放心了。
4: 是啊，常院长说呀，我们在官渡头测到的水文数据、河底地质结构、流量、流速，甚至是上游的山洪泥石流，对下游河道。

0: 销量的冲击力测算。哎呀，总之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七星河官渡头段最详实最准确也是最珍贵的资料。有了这些准确的数据，今后在官渡头造桥啊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了。而且官渡头地质条件复杂的问题，对现代筑桥技术和新材料科技而言，那是完全不在话下。
1: 太好了。
2: 哎，官渡头的桥通了，咱们郑和的血液也就畅通了，民生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经济开发区将如虎添翼。太好了。
3: 林局长，新的数据只要一测出来，抓紧时间补充进去，重新整理一份资料给常院长送过去，要快。

0: 这干劲儿都挺足的。对，现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啊，省级开发局的申请已经通过了，银行的贷款也下来了，所以咱们最困难的日子已经扛过去了。
1: 风雨之后，终见彩虹，我们的坚持都没有白费啊！
2: 哎，咱们这边看看。
0: 好嘞。
2: 老何，啊啊！哎呀，真是老何啊！哎呀，哎，廖书记，哎，你是大晚上的，怎么还在这锻炼？哎，
3: 不是廖书记，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溜达呀？啊，
2: 我这刚忙完，出来转转，透透气。哎，是啊，得注意身体啊，这身体可是一切的根本。
3: 没错。
2: 哎呀，我这都习惯了。不过身体还行。哎，老何，你这么晚了没回去，跟秋云没什么事吧？
3: 老何，这个可能有点简单了，可能达不到效果。我觉得你应该，你可以调过来。
2: 就是头重下，脚在这上面，脚在上面，这样可能效果好一些。
4: 头重下，
3: 对对对对对，没事吧？对，就这样，这样可能效果好一些。
2: 行，
3: 那你忙吧，那我回去了啊。
2: 哎哎哎哎，廖书记，不行，廖书记，廖书记，不行，不行了，哎呦，哎，慢着慢着，哎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呦呦呦，好家伙，太难了啊！哎呀，这锻炼啊，你是真在行啊！我还得向你学习。哎，做菜做饭，我得向你学习。哎，老少奇，这秋雨娜她肠胃不好，所以呢，我得想个法儿的啊。 给他做点合胃口。
4: 是是是，
2: 这一来二去吧，有点心得。怎么着啊？蹭我们家秋云的饭蹭上瘾了？
4: 老何，跟你说句实话，我还正想拜你为师，跟你学做两道菜。
2: 学做什么呀？鱼，
4: 我们全家人都爱吃鱼啊。
2: 鱼啊？
3: 啊
2: 哎呀，简单。
3: 啊、
2: 哎，我告诉你啊，
4: 这鱼啊，这讲究的是新鲜的，清蒸啊，红烧啊，烤。

0: 夏厂长，我们开发区还唱着空城计呢，就等着你们这些签了约的企业来入驻。你打算什么时候入驻啊？
1: 就现在。
0: 好，县里这么支持我，我当然也第一个支持县里。嗯，绝
1: 不能让我们这个开发区啊空着肚皮啊。
0: 好，夏厂长，入驻我们的开发区啊，对你们厂子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嗯，
1: 希望你们拿出新的精神面貌啊，发展好你们的事业。同志们，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 终于建成了，但是对我而言，对县委、县政府，尤其是对今天在座的各位招商局的同志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们是在省市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举全县之力，埋头苦干，才把我们的开发区建成的。说句实话。
0: 林总啊，最近生意怎么样啊？我廖俊波，对呀，好久没联系了，他挺好吧？是这样，
2: 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在搞招商。
0: 张总，我廖俊波，听说你最近又开了个厂子。

0: 我已经离开荣华山了，我现在在郑和县。那么接下来，撒什么种子，怎么种，耕什么地，能不能发芽成活，怎么养才能长得好，这就是我们招商局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江老板，我廖俊波什么时候蒙过你啊？哎，
2: 郑和啊，真的是非常适合你来发展。
1: 招商的工作我们早就全面展开了，周边的发达县市。 包括闽南、浙江，我们都在联系，其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江浙沪和珠江三角洲一带。
0: 明天啊，上海的招商会啊，我和老熊啊都会过去。其他的招商会，县里能动的同志也要全部动起来。我们争取啊，全员出动，多点开会，开个好局。
3: 好，我一定吩咐他们全力配合你们。
0: 应该是我配合你们，在招商这一块啊。 你们比我有经验，有办法，啊！哎，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4: 董院长，啊，我在招商局和同志们刚开完会，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啊，啊，哎，
0: 你说。好，那我马上过来。
4: 廖书记。
5: 廖书记，具体什么情况？还是让他自己说吧。他找到开发区去了，嚷着要见你，还说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情况，我们觉得事关重大，
6: 就直接把他请过来了。还是您亲自定夺吧。金宇，
7: 君不大哥，哦不，廖书记，
6: 我是来检讨的。
7: 检讨。
6: 你犯了什么错？我被小人利用了，
7: 他们把我的投标资料调包了，害得我失去了竞标资格，也给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出了事情，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不要老想着找借口，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廖书记，你听他继续说。
8: 还有，他们想利用我，让我加害于你，让我到纪委调查组去举报你，诬陷你受贿。他们就是想拉你下马。事情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没有向廖书记请过会。
5: 都坐吧。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清清白白的做人做事，我就不怕别人拉我下马。
7: 老师，还有吗？
5: 还有一次，他们约我到城东夜总会去，后来来了一个叫陈一年的客商，他们神秘兮兮的，我在旁边听着，好像跟开发区有关。
9: 他们是谁？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认识一个叫严嘉文的。哦，对了，我这儿有他照片。
10: 是他？
9: 您认识他？
7: 这是你认识的？
9: 咱们刚搞开发区拆迁征地时，有个叫迟小妹的来上访过，我去做调查。 刚好碰到提前去收购民宅的这个人，后来我也调查过他，但是呢，我没找到什么线索。原来他就叫严嘉文啊。
7: 这个严嘉文几次出现，应该不只是巧合。怕就怕不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这帮人不但胆大妄为，而且心思缜密，计划周详。 他们是公然与咱们为敌呀！不，他们是想与我廖俊波为敌啊！我不知道是动了谁的利益，他们这么处心积虑地想拉我下马。针对我个人，我倒不怕，但是现在看来，
6: 他们是想拿郑和的发展做赌注啊！
9: 咱们郑和能有今天的发展，多不容易啊！谁要想搞破坏，那可不行。
11: 对，绝对不行。
6: 这样，我去找公安局岳局长。 让他马上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11: 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之前已经跟岳局长说过了，让他暗中调查。
0: 我看

0: 他们的背后肯定还有大鱼。庞总，您是想用争来的地再去套银行的贷款？
1: 这才是我让你在澳门注册公司的真正目的。我怎么感觉这么虚呢？
2: 你有什么好虚的？啊！我就是感觉这事万一出了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3: 笨！我们董事长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别想那么多。你就老老实实当好董事长的影子和手套，替童总把差事办好，把地和优惠补贴拿到手，然后再用地换银行的贷款，事成之后，都有你一份。 你躺着挣钱多实在啊！这还虚？还想什么呢？赶紧吧！
1: 谢谢董事长，我马上去乐视，谢谢。
4: 银行那怎么样了？好了，就等开发区的材料了。哇，好香啊！妈，赶快给我上菜，饿死本宫了！本宫呢？我看你轻装剧看多了吧，影响你的语言表达了，以后不准看了啊！
5: 艾玛。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那谁带做饭？哦，我知道了，一定是爷爷做的，他怕我吃腻做的饭，给我弄点花样。爷爷，爷爷，
6: 嗯，
5: 爸爸，
6: 哎，丫头，你回来了，饿了吧？你爷爷奶奶下去遛弯去了。
5: 不是爸，你怎么在这儿呀？
6: 知道了，我现在一定是在做梦。我一定是英语课的时候，我是不小心，我睡着了。等赶快醒醒。
5: 你真是我亲爸爸，真的是廖金波同志啊！
6: 行了，我就是做顿饭嘛，这他妈大惊小怪的。
5: 我能不大惊小怪的吗？你说我这么多年，我见到这种情形，这才几次啊？再说今天也不是周末呀。
6: 我今天是在市里开会。
5: 明天我要出趟差，这不有点时间吗？哎，我跟你说呀，我是在郑和找了个大师，学了两招，一会儿给你们经验一下。哼，太开心了。
6: 趁爷爷奶奶还没回来，赶紧写作业去。
5: 这作业我是写不成了，我得赶紧去平复一下我这激动的心情。
6: 来了，尝尝我这道廖氏红烧鱼啊！
5: 哎，今天去菜场晚了，大的都跟人挑走了。
7: 哇，这就是最大的。哎呀，
6: 这道菜啊，是我们董县长老公教给我的，他做菜特别好。哦，哎呀，我是现学现卖，大家一起尝尝，看看怎么样？
5: 好，
6: 尝尝。
5: 哎，等一下啊，
7: 作为我们全家最年轻的一位成员，我准备以身涉险，我先给大家尝尝菜，试一个好不好？
6: 你尝尝，
7: 你先尝。
6: 哎呀。
7: 我这很忐忑呀。大，嗯，
6: 注意刺啊。
7: 嗯。嗯，怎么样？哎呀，看样只可惜这条鱼了。
6: 会吧？嗯。不会。你看，成功。哎呀，来，都尝尝，都尝尝。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呀，
8: 啊，
7: 哎，你也尝尝呀。
6: 哎，我舍不得尝啊，这鱼太小了。
7: 嗯，哎，好，不错，嗯，挺好吃的。嗯，
6: 宝妈，嗯，哎呀，咱们一家人好长时间没有坐在一起吃顿饭了，趁着明天出差啊，我也是给自己放半天假，正好陪陪你们。原谅我这个做儿子的、做老公的、做爸爸的不合格。来，祝爸妈身体健康，祝林老师工作顺心，祝咱们宝贝丫头学习进步。 咱们一起碰一下，
7: 好，
9: 好，
7: 祝你经常回家。
6: 好，
7: 对，
6: 你们吃的好吃，下次我只要一回来，我来做给你们吃啊。嗯。
0: 这回谁来了？哎，星宇，
1: 俊博大哥，你没上班啊？哦，我明天去外地出差，这不是要从这出发吗？你……哦，我没什么事儿。啊，我就买点水果来看看叔叔阿姨。这东西放着我就走了。
0: 进屋吧。
1: 不了不了，俊博大哥。
0: 那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别说了，星宇，这事儿啊翻篇了啊！
2: 俊波，谁来了？啊，
0: 是星宇来了。啊，
3: 新来呀，新来呀，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快吃饭，
0: 大哥。哎呀，进来，进来，哎呦，这都……
2: 来来来，
0: 哎呀，小雨啊，
2: 来呀，来来来来来，
0: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陪叔叔喝两杯，来来来，坐着，坐着。
1: 哎呀。
0: 哟，嫂子，你别忙了。不，星宇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这筷子还没动呢。再刚上桌，
1: 来吧，来吧，来来来，
2: 吃吧，吃吧，
1: 俊博大哥。我想说两句。啊，你说。叔叔，阿姨，我从小到大，你们都特别照顾我。这次你们全家又拿出那么多钱来帮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4: 哎，小雨啊，不说了，不说了啊！人家不是都说吗，知错就改，那就是好同志啊！
5: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你今天来的真巧，这是你哥做的，你尝尝他的手艺怎么样？
4: 我做的这一桌菜都是我做的，
6: 对，快尝尝，
4: 来吧，来吧，
5: 来来来来来，
4: 尝尝，
5: 来来来来。
4: 星宇也好长时间。
7: 没跟我们全家吃饭，
8: 上次住院
7: 多亏有小雨照顾啊。
8: 对呀，是啊。
4: 来来来，好，
7: 来来来，
4: 来
7: 来来，
4: 先喝一口。
7: 哎呀，来吃菜吧啊！吃菜。嗯。哎，老兄，你这干嘛收那么多衣服？你要上哪儿去？
8: 到上海去招商。
7: 到上海，你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啊，你打算不回来了？想离家出走啊？
8: 哎呀，不是，我们先去上海，如果招商情况不好的话，再去北京；北京不行，再去广州、深圳；如果再不行，就去成都、武汉、杭州、宁波。
7: 哎，你们县委有矿了，这么有钱，让你们全国各地到处旅游。
8: 哎，不行，我还得赶紧收拾东西，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咱俩可
7: 好长时间没去旅游了啊！趁着这个机会呀，哎，咱们到全国各地到处转转去，是不是？哎呀，
8: 转！
7: 我们是全程火车，而且是硬座的，你行吗？啊，这么抠门啊！
8: 住宿标准一天100，啊，伙食补助每天30。我们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还得把招商这件事情办成办好。
7: 哎呦，这太抠门了！行了行了，我不去了，你也别去了啊！
8: 我不去怎么行啊？说实话，这标准呢是我自己定的，得给县里省钱。那你得走多久啊？
7: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的，你走了，我连觉都睡不着，现在一天到晚东奔西跑，还越跑越远了。你怎么陪我，
8: 老伴儿？ 我这么拼，就是为了以后能好好的陪你。我们这次招商要是成功了，那郑和的经济很快就能有个变化。到时候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人也多了，什么大商场啊、咖啡厅啊、电影院了都有了。到那时候我天天陪你逛，那多有意思，是不是？
7: 哎呦，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你说说，哎，就你现在这个年纪，你说。
8: 像这些事儿，你让他们那些年轻人干去得了。你非得要。
7: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工作，趁现在还干得动，再干几年。你说，一个大男人成天躺在家里，能有好日子过吗？行行行行行，那你去干吧，干吧啊！得注意身体啊。哎，你胃不好，你那个胃药带了吗？
8: 放心，我带好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又是做饭又是刷碗的，表现这么好啊！

0: 老师，你去忙吧。吴总，你就别谦虚了，哪怕你现在再没落，那也是瘦子的骆驼比马大呀。哎，我知道你现在不能来我们郑和投资落户了，但是我想请你帮个忙啊。这次上海招商会能不能帮我多介绍些企业家？哎，这个忙你得帮我呀。好，好，好，那就谢谢了啊。嗯，再见。
1: 老廖。
0: 啊，你电话打完了吧？赶紧去洗洗睡吧，明天又是一大早。
2: 好。
0: 李子，有时候觉得自己挺那什么的。挺什么的呀？好像没有事儿，不出差，都不回家似的。 而且每次回来，在家最多也就待一晚上。
1: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也别内疚了。说好了，以后是要还的哦。
0: 一定补上。我洗澡了。
1: 去吧。

0: 廖书记，啊，来了，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人太多了，打印店都快被挤爆了。那咱们现在进去吧。
1: 哦，那个趁着会前跟客商们好好聊聊，争取留个好印象。我在这儿等一位老朋友。
2: 好，
1: 哦，对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来自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千百个理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态度，
0: 接待呢，真心实意。
3: 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
4: 放心吧，廖书记。哦，对了，把资料给我俩。
3: 好，赶紧去吧。啊，我们去了，走。
5: 廖主任，哎，
6: 吴总，
3: 哎呀，我还在这等你呢。
4: 现在啊，应该叫廖书记了。
3: 我可把你盼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同事。
6: 好，来。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老邱，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郑和县抓工业的一把好手啊，熊一光，熊主任。
7: 老邱，你好，这是我在荣华山的老朋友吴总，竹子申加工行业的著名企业家。
3: 你好，吴总。啊，
7: 你好，
3: 老邱，哎，
7: 吴总，我们这次来就不跟你客气了，这次招商你得多帮我们的忙啊。
3: 哎，
7: 现在的我呀。 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3: 怎么了？哎，
7: 帮人家搞担保，人家跑路了，把自己给搞破产。我现在呀，整个公司都卖掉还债，债还没还完呢。现在呀，我这个老赖说话不管用了。我现在自己还在你们福建的企业打工赚钱，继续还债。
3: 哎，吴总啊，这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7: 人生嘛，起起落落。 快得很呐！我没事儿，早就习惯了。倒是你，听说在郑和那边也有些坎坷。
3: 我也早就习惯了，没事儿，只要我们自己挺得住啊，这人生也会后靠你。
7: 你老廖永远都是这么斗志昂扬、热情满怀呀！好啊，这才是干事业的状态。我现在虽然是位卑言轻了，但是呢。 还有些人脉，我可以介绍几个好朋友给你认识。
3: 好啊，哎，
7: 看看你能不能说动他们到你们那边去投资。哎，你们那边都需要什么产业呀？
3: 哦，目前我们当地的企业招了一些大企业、大项目。
7: 你也知道啊，我们是山区小地方，要想搞成功，必须先得造个势嘛。 听说江董事长待会儿会过来，一会儿啊，我引荐你认识一下。
8: 江董事长是，哎，
9: 他可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佬精英。那就有劳吴总了。
10: 让开！
9: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7: 江董事长，你好。

0: 怎么样，廖书记？风头啊，都被那几个发达地区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抢走了，人家区位好，条件好，政策好，企业都想去。对咱们有兴趣的本来就不多，一听说咱们是在闽北，还是个山区贫困县，所以就……
1: 是，廖书记，我们跟那些条件好的开发区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2: 是啊，哎，老邱，你在这盯一下，我过去一下。
3: 好，好。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4: 谢谢啊。
2: 吴总啊，麻烦你现在帮我引荐一下江董事长。
4: 是是是。
2: 哎，好，跟我来吧。好。
5: 江董，我觉得呀，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2: 江董事长，哎，你好，
5: 老吴来了。哎，
2: 这是我们政和县的县委书记廖俊波。你好，江董事长。
5: 你好。
2: 哎，各位，你们先聊。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一下啊。
5: 啊。
2: 江董事长，擦一下吧。你好。
5: 不好意思，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政和的县委书记，我叫廖俊波。听说贵集团现在有打算往其他地区转业务，扩大生产，寻找生产基地。恰好我们政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建成了，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江董事长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我们政和实地考察一下。
6: 谁跟你说我们在这儿逛医院了？您忙，我还有事儿。
2: 一周前，贵集团收购了蒙博颗粒医药公司，进一步拓展了你们在欧美市场的销售渠道，同时随着业务的增加，你们原来生产基地的规模显然是不够用了。再加上并购完成之后，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加，你们现在急需建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当然，我也知道，对一个上市企业来说，在事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你们是不能随便放消息的，以免影响股价。所以呢？
5: 你刚才说你是哪儿的？
2: 哦，我是福建省政和县。
5: 没听过，离厦门有多远？
2: 离厦门还有500多公里。我们是在福建的闽北。闽北？对，我们是地处于闽北山区，但是我们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条件非常优越，政策也很优惠，配套设施特别完善。当然，关键是我们的服务，
5: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开发区都能有我们这样的服务。
6: 所以我是真心希望江董事长能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我们那里看一看。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对待工作的这种热情，这种投入是我很少见到的。我做企业这么多年，对自己的眼光还是很自信的。依我看，你是个人才。我的企业现在发展得很快，急需人才。这样，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回头呢？
7: 我让人力总监亲自联系你，你们可以聊一聊具体的待遇，我们也会尽可能的满足你的一切要求。我希望你能尽早的来我这上班。啊，这个我能看一下吗？
8: 当然可以。好。哎呀，怎么说？你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厕所招商。
7: 这招商没招成，还差点把自己给赔进去了。我说老廖，你是不是真的想去企业赚大钱啊？我这不是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人家那么大企业老总，哪有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啊？不过最后，他算是有成果，我把资料给他了，他答应回头看看，研究一下。
8: 那你的个人资料呢？
7: 怎么不顺便递上去也应聘一下呢？
8: 应什么聘啊？我工作也不是为了钱。
7: 老廖，
8: 我听说现在的这些大企业高管年薪。

0: 你一年就能挣到这一辈子挣不到的钱，好你个老兄，你又逗我！廖书记，熊主任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被招商会赶出来了。你好，欢迎了解一下我们郑和开发区。
2: 你们是福建郑和县的？
0: 是啊，
1: 那就没错了。霍女士说的就是这个郑和，不好意思，请你们出去。
3: 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不注意的地方？这倒没有，我问了，是某个商会的强烈要求，招商会主办方非常重视这个商会，所以……
1: 我知道了，是霍兰英捣的鬼。你知道这个人？这个霍兰英。 是以前来咱们郑和投资的一个女老板，她来的时候是我接待的。她说要搞一个食品加工厂，我就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她跑，批了当时城边的一块地，就等她来入住了。可她倒好，从那以后就没影了，害得我在县里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可过了段时间，他跑回来说，土地他不要了，而且也不在郑和建厂了，还要让我们退他保证金，这怎么可能呢？跟县里不知道闹了多少回了，跟县委县政府算是彻底弄僵了，很久没有音讯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又闹上了。哎，
4: 那当时老丁的态度呢？
5: 违约了就得受罚，否则你怎么体现公平竞争呢？
6: 可是老丁，这他老家和闽北是邻居啊，而邻省的工业又比我们发展的快，
5: 我们郑和可以借他们的力来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我建议对霍兰英的惩罚还是谨慎为好。
7: 咱们不要轻易得罪客商啊。
6: 这怎么是得罪客商了？明明是他违约在先啊，现在还有脸跑回来让我们退还保证金啊？
5: 这位客商是你引进的，
6: 现在他不如去履行合同违约了，你还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啊？
5: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跟他有什么猫腻吗？
6: 你知道什么叫瓜田李下吗？还要问我吗？
5: 这件事情一定要妥善处理好。遭到了商会的强烈反对，从招商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件事情，无论对郑和的声誉，还是对我们的招商前途，都将是致命的打击。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0: 风骨，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材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
1: 晋江市领导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
0: 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返乡义诊走进永和；
1: 超级晋江乐购全城五大板块齐发力，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国内鞋材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慢、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日前，第八届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鞋材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鞋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鞋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鞋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3: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2: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4: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2: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

0: 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1: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一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0: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鞋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鞋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2: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0: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2: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0: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3: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0: 10月1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实地督导交通保畅、生态流域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景区及非景区景点安全、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落实情况，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4: 国庆首日，晋江高速出入口、晋光路等重点路段车流增大，但道路整体畅通有序。王晓阳现场查看路网通行状况，详细了解假期车流研判及疏堵保畅各项工作。他要求要紧盯假期车流变化，科学优化警力配置与疏导力量，精细做好路口交通组织、重点路段管控分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庆年寺排洪沟点位，王晓阳实地查看水系综合治理、暗涵疏浚工程等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完善管网配套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置效能，稳步优化辖区水生态环境。要严格规范有限空间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安全关口，有序推进水系整治工程落地见效。在中环城快速路晋江段项目现场，王晓阳实地查看桥梁主体施工进展，仔细询问工程节点、安全管控、假期施工保障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专题听取项目及安置房建设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王晓阳要求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和安全管理工作，严守施工规范，抓实风险防控，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要坚持民生导向，用心做好安置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王晓阳先后前往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点位，听取景区客流管控、交通疏导、文体旅活动筹备组织等情况汇报，同时开展巡林督导、实地检查森林防灭火工作。

0: 并向坚守岗位的应急救援队伍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他要求要动态监测景区客流，做好交通疏导，细化景区服务保障举措，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要强化林区常态化巡查管控，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应急备勤、物资保障等工作，严防森林火灾风险，全力守护山林生态安全。市领导丁宏宇、吴尊义、王衍夫、陈清平分别参加有关检查活动。
1: 十月一号上午，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第十次返乡义诊活动在晋江市永和镇举行。
0: 此次返乡义诊活动邀请了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省会医院的22名医疗专家，涵盖血液科、结直肠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甲状腺外科、心血管内科等专科。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耐心细致查看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疑惑，为患者提出相应诊疗建议。据悉，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返乡义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0次，成为在外晋江乡贤回馈桑梓、守护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品牌。
2: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把不仅仅这个医疗专家带回到家乡，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让医疗省城的这些医疗资源跟我们本地的医疗资源来进行融合。
0: 下一步，永和镇将以本次义诊活动为纽带，深化与省会优质医疗资源的常态化联动、深层次合作，借力顶尖医疗团队的技术优势、专业资源和先进理念，聚力做强晋中医院老年医学专科特色品牌，全方位提升全域诊疗、康复、康养一体化服务水平，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有依托、康养有保障，让高质量医疗福祉更好惠及千家万户。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活动。
3: 十月一号下午，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是泉州首个万平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将为广大养宠市民打造全新的人宠休闲空间。
0: 在泡泡社界天地前广场现场举行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开园仪式，夏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共创启动仪式。据了解，晋江社界天地创新利用建筑1层至3层大坡道空间，打造这座万平规模的坡道宠物友好公园，突破传统平地宠物乐园的空间局限，依托坡道特色打造差异化遛宠场景，填补本地大型特色宠物友好场地的空白。
4: 遛狗的场地变多了，然后它也有让他们有了可以大胆放开绳子去奔跑的一个场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养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当天还举行宠物时尚走秀、顶好跑坡道人宠登顶赛、即汪星登顶、泉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宠物市集等活动。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完善宠物友好公园的配套服务，丰富人宠互动活动，依托夏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平台优势，赋能宠物相关产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激活街区活力，助推他经济提质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5大板块，超30个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5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

0: 扩容提质。
1: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0: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1: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商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0: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1: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全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0: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1: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2: 作为梅岭街道的晋商回归项目，11号上午，泉州戎马家居商场正式开业。
0: 现场举行开业仪式。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位于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总投资达1亿元，面积约1.2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集实景体验空间、品牌直营展厅、家居设计咨询中心、休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站式家居购物综合体。
3: 我们是打造一个家居和生活体验的综合体，然后一楼的话是我们的家居品牌 Campo di Fiori，是我们的原创高端家居品牌。然后二楼的话是戎马家居直营店，然后同时的话也有我们的咖啡厅，三楼是我们正宗的巴西烤肉餐厅。
0: 据介绍，开业期间，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上百款家具放出工厂开业特惠价，凡开业期间下单的客户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让晋江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没有中间商溢价的高品质家居。
3: 我们这边跟以往的家居卖场不同，我们这边打造的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家居体验综合体。在这可以一站式全屋配齐，然后有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
0: 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的投用将补齐区域高端家居消费短板，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与服务功能，提升中心城区品质与商业活力，推动家居商贸、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有效带动就业创业，预计年营收超1元。
4: 9月29号下午，池店镇召开2026年正银起座谈会，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
5: 会议听取了池店商会关于2026年半年工作的通报，以及池店镇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工商银行晋江分行相关负责人围绕“驰骋商海，金融护航”主题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专题讲座，并举行签约授信仪式。此次座谈会

0: 进一步搭建了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更务实、更高效的举措助力企业排忧解难，为池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右
1: 转，
2: 炮炮走，
1: 一二一。

0: 哎，我快2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72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
2: 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镇江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1: 所言极是。哎呀，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
0: 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这也不算完，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再进江，你懂的。
3: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4: 要是有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上你！
3: 哎，高团长，
1: 我急，这图。

0: 还有临摹版，你娘怎么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1: 包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谁没了？
0: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1: 哎呀，是我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0: 哎呀，我明白了。
1: 然后老弟，有何新的发现？团长，武林那边……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走。
2: 是。
1: 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0: 什么诗啊？
1: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 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图纸尽失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1: 闲居少林病，草径。 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1: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1: 高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上来问啊。
1: 哎，高团长。
0: 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唐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吴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把钉子拔啊！哎，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3: 报告三位属下，说，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桥皮，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丸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昆仑同志，
1: 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2: 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
0: 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我回来前还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海，随行的还有唐汉。
0: 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地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
0: 路？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
3: 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4: 猫叔，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3: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打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4: 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哦，
3: 甜甜啊，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您、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3: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斯和甜甜吗？
3: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星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3: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3: 去吧。

0: 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无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返自然。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是吴景。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青阳街道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阳新生。2026首届泉州房交会在我市举行。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一号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进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晋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晋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使街区旺起来。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新去处。
1: 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艺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6: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7: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1: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万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8: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 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

0: 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1: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推出独具特色的湖畔书市，让市民游客在古村桥韵里邂逅书香。
2: 1号下午，吴林传统村落湖畔书市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漫步湖畔，在秋日光影与墨香书叶间驻足流连。据了解，本次湖畔书市由吴林传统村落联合七桃人共同打造，是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也是泉州目前规模最大的书市，集结了30家优质出版机构与书店品牌。
3: 我们是来自浙江的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然后我们这次主要带的是跟我们这次主题相契合的人文社科类的图书，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图书就是能够从我们的图书的库房里，从编辑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走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机会关注到我们。
4: 这次来吴林参加这个书展的话，带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就我们自己的产品，所以很多外面是都没有的。我们会希望说，来这边旅游的人不只是看到这边的风景啊，他还可以看到这边人更有文化深度的一面呢。
2: 市民游客穿行于书摊之间，随手翻看、选购感兴趣的书籍，让阅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惊喜的，因为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连锁书店之外，我们也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书店，我觉得还是挺有值得去发现的点的。
2: 古村湖水书香相映成趣，这场湖畔书市也为吴林增添浓郁人文气息。
6: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书为媒介，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吴林，可以在充满书香的湖畔自由地漫步，然后来感知我们吴林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
1: 一号晚备受瞩目的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山谷奇遇记第二届晚间活动在绿意盎然的山谷营地精彩上演。
2: 本次活动将户外露营与潮流音乐完美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山野狂欢。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7: 国庆这景区人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晚上这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挺好听的，山里面就是空气挺清新的，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2: 随后 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8: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小紫帽确实是一个人适合宜居的地方。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1: 9月30号晚，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阳新生。青阳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在青阳街道锦清社区举行。
2: 现场，青阳街道锦清社区合唱队、青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等单位带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舞蹈《兴隆传调》，轻歌慢舞、旗袍走秀等18个精彩的节目。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歌曲、舞蹈、朗诵、合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真挚的情感，深情歌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辉煌成就。

0: 生动展现新时代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主办方表示，此次国庆文艺晚会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也是一次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晚会以文艺为载体，唱响时代主旋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仅丰富了青阳街道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擦亮基层文化品牌，更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展现出青阳街道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首届泉州房交会在我市举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为期四天的2026泉州房交会在锦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20多个泉州地区的房地产项目集中亮相，为有购房需求的市民搭建一站式选房平台。
1: 本次房交会集结大泉州范围内的主力在售项目联袂登场，涵盖泉州城建、泉州发展、华润、建发、龙誉君鼎等品牌房企的26个楼盘。
2: 我们是华润置地和泉州城建联合打造的锦江乐府，希望说通过房展会这个平台，那给我们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流量。
1: 展会还联合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泉州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金融服务专区，为消费者提供房贷政策咨询、贷款方案定制、现场预审批等一站式服务。此外，本届房交会还推出千万级购房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优惠利好。
3: 恰逢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国家出来这么多优惠政策，又逢到我们9月、10月的这样金九银十，我们在这个期间举办这样的房交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房交会，让更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更好的楼盘，以及我们了解更好的消费的这些相应的信息。
0: 9月30号上午，陈代镇龙林中心小学举行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及终身教育活动日爱心赠书仪式。
1: 现场举行赠书仪式，爱心人士林宏伟、任怀强、林夏雄为陈代镇龙林小学捐赠图书1000余册及文具一批。
4: 我们带来了一些图书和文具，是我们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感召港澳侨校友常回母校，关心母校的发展。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将来做一个懂得感恩、回报社会的人。
1: 当天还举行1年级开笔礼，朱砂启智开笔礼书写人字，学生代表宣读终身教育倡议书，致敬陈代镇退教协前辈。
5: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学习，养成终身教育的好习惯，来感谢爱心人士林宏伟先生一行对学校进行捐赠。
1: 据了解，陈代镇龙林小学位于陈代镇杨代村，于1936年创办，现有25个教学班，含附设特教辅读班1个，学生总共有1103人。作为锦江市唯一一所中国陶行知实验学校，该校始终秉承求真教育的理念，走出了一条以陶研、书香、协文化为载体的特色办学之路。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甲戏，三观明月，一日禁止，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

0: 一元金种子计划助力民营剧团破解困局。
1: 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0: 龙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代镇西边村佛诞，晋江市中皖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2: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了。到了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了，人都爆满，然后有的都站着看。杨五郎他下山要来助阵，他的妻子和他相遇，都看到那个观众都在流眼泪。观众评价反应很好，他说哇，场面太好看了。
0: 三观明月首演大获成功，对于中皖高甲剧团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的剧团，他们此次演绎的三观明月是该计划首批20部精选剧目之一，亦是该计划扶持剧目的全国首演。2025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元金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1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1: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面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杨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0: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型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3: 头搞这个卖钱的商场，唔知要穿去倒个商卡，唔知要穿去倒。啊，我做了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知要怎啊行法咯。好，我个卖这个围裙哦，伊同我行，我是继续落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咯，较无像伊这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2: 卖庙的地主，又玩弄技巧。

0: 我觉得瑶族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索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洪亮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0: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他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他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我已经女尽命，性命不护，难走的流星，要留下家衣，要先把你我心吗？
2: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3: 他的主导线是他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他的心里就很纠结。他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他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到事情慢慢的发展下去，他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2: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4: 兵法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己、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她的女婿是宋人，她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她好像也不是一个唯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她为了维护她的辽国江山，为了担负她的子民的安全，所以只能跟大宋打。到剧情的升华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自然而然的把那种不想打仗的心情诠释出来。
0: 五天后，三关塔楼，萧太后亲自送还杨令公的金冠，两国统帅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

0: 大约半年后，中晚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排只雨伞咧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会去袂得的，我来一下去看，真唔爱倒去。阿咪感觉说去搬也倒去边去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彪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金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水的声音，
9: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看你都瘦了，瘦了也更美。躺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身体恢复了吗？恢复了。真的吗？啊！哎，哎，干嘛呢？
1: 接了婚的人了，啊！不回家守着自己家门去，怎么跑人家来守门了？我找蟠桃有正事。蟠桃，我们抓住了侄子，希望你过去做个证，能不能跟我去一趟？
2: 好。
1: 说吧，为什么要刺杀项省长？
2: 是啊，我为什么要刺杀项省长呢？ 分明是曹墨清要炸婚礼，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亲耳听到你让曹墨清把东西带进去。范小姐，我说的是什么呀？结婚礼物，我和明月是好朋友。
3: 他结婚我送礼，有什么不对？那你们为什么要半路追杀曹墨清？
2: 他是我的丈夫，我为什么要追杀他呢？
3: 我们说好了一起参加婚礼，半途中他烟瘾犯了，我只是叫人把他追回来而已。
2: 更何况他引爆炸弹的时候是我阻止了他，
3: 我差点被他炸死。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狡辩？
2: 我们在座的都看见了，是你把炸弹绑在了曹墨清身上，然后推向了项省长。
4: 既然你们都听到了、看到了，还问我做什么？

0: 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乡镇长，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
1: 高田先生的求见方式也很特别嘛。
0: 栀子小姐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有什么问题，
2: 你们可以带她去警察局慢慢的调查。
0: 在这里私设公堂，
2: 这恐怕不合适吧。
3: 哎呀，你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私下里面去搞暗杀，恐怕也不太合适吧。
2: 江副局长，你说话可得有根据。
3: 咱们俩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2: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木村，
4: 嗨，
2: 带栀子小姐我们走。
4: 慢着，谁说没有证据？你们栀子小姐挟持曹木青，蓄意谋害向省长，我们在座的都是人证。
2: 人证？哼，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曹墨清在哪儿？他在哪儿啊？向省长，本来我想和你继续探讨一下冰溪铁路的运营情况，看来你是没有这个心情了。
1: 关于冰溪铁路的运营问题，就不劳高田先生费心了。
2: 木村，
4: 哎，
2: 带栀子小姐，我们回家。
3: 站住！

0: 莫非，
1: 周卫，告辞了。
2: 莫非，
3: 周卫，告辞了。
2: 先生长，这……
3: 啊，就这么的，行个礼，把人就给带走了。
2: 你们是不知道，现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所以这件事不宜扩大，以免让日本人掌握我们中国人引起事端的口实。
0: 早晚有一天会抓住他的罪证。
2: 对不起，没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3: 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些人就早已成为智子手下的亡魂了。
0: 那我就不打扰，先回去了。
2: 我送你，我送你。
0: 是不是早就知道曹墨菲婚礼上会出事儿？哎，
2: 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能知道啊？你看这孩子，<笑>
0: 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呀？
2: 我什么时候拦着不让你去了？我是不愿意让你去见那江玉晨，知道吧？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先坐着，坐这儿，
0: 坐下。
2: 你说你们俩这个婚事拖多长时间了？哎，我哪次去问他吧，他都敷衍我。我就感觉这小子不是真心想娶你。哎，对了，那个，我前几天去奉天那个开会啊，哎，见着你姚伯伯那侄子了。呵，这小伙现在都当那个上校副团长了。<笑>
0: 爹，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到底，那你？
4: 这还想拆散我跟玉晨？哎呦，
2: 我傻丫头啊，你看不出来啊，人家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0: 胡说！玉晨都答应过我的。
2: 男人的话你也信呐？
4: 那你还是男人呢，我能信你吗？
2: 哎呦，
4: 上我！我上我来！
2: 大人，小姐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江玉晨吧？不会的，我闺女我了解。
4: 该急不干啥干啥去。江一晨，嗯，你先回去吧，我想跟他谈一下。你要跟他聊什么呀？ 行，你们聊，那我先回去了。

妈，你怎么也还没睡啊？明月啊，今天发生太多的事情了，墨青他又……哎，算了，你早点休息。莫非要处理一些事情？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的。我明白，明月，莫非这孩子不会辜负你的。你也早点去休息吧。

0: 我今天并没有要破坏你婚礼的意思。
1: 好，我知道，没事儿。安娜，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
0: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现在还说他干嘛呢？
1: 其实我对明月有很多的承诺和责任。
0: 你不用说，我没怪你。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义、有担当的男人。既然你选择了祝明月，我祝福你。
1: 谢谢。
0: 这个我不适合再留着它了，还给你。
1: 已经送给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再收回来？就当留个纪念吧。哎，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等我完成了工作，就会离开这里。那时候，也许我会忘了你，去寻找我自己的幸福。所以你不用担心我。
1: 挺好的，这样也挺好。
0: 走吧。

0: 你回来了，你夜没睡啊？
1: 你担心你啊？林月，我有些话可能说出来很残忍，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既然我答应娶你，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任，以后也会好好跟你过日子。但是我现在心里还没有完全放下叛逃，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
2: 我知道，能够做你的妻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的。

0: 哎，你要去出门吗？
1: 我要去趟火车站。今天不是休息日吗？怎么还要工作？大小姐呀，我现在每天这么忙，哪还有什么休息日啊？
0: 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潘桃啊？你想哪儿去了？你现在是不是想着曹孟非结婚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1: 大小姐，你别瞎想啊，没有的事儿。
0: 那我们就成亲，好不好？我现在啊，要先忙工作，而且我说了要把我父亲……够了！你每次都拿这个搪塞我，全部都是你的借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态度，我爹都要给我安排相亲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爹都要给我安排相亲了。雨辰，我不想嫁给别人，我们成亲好不好？啊？
2: 金大人，侄子刺杀失败之后啊，我们跟向正民的关系啊，已经跌入冰点。铁路一事啊，还需要您从中斡旋才是。
3: 高田先生的意思，
0: 您出面游说向正明，让他接受我们的条件。
3: 哎呀，我出头恐怕会引起向正明的猜忌呀。
2: 哎呀，金大人呐，我们合作已久啊，如果我们能拿到铁路，自然少不了金大人的好处啊。再说了，您堂堂滨州镇守使，又掌管着商务军权，难道还派他向正明不成？只要金先生鼎力相助，我保证以后东北王的称号就是您的。
3: 哎呦，那个，多谢多谢。
4: 你是说金大发要退婚？
5: 安中亲口跟我说，
4: 你们俩的关系啊，全凭这场婚约撑着。那这个时候要退婚，恐怕是要有什么动作。
5: 这么多年呢，金大发一直拿军火库的事试探我，这人也怪呢，还动不动就拿我父亲的事情挑衅我。我是担心他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能怎么办？要退婚就退婚呗，反正咱们现在护路队发展的这么好，又有向省长的鼎力支持，没有什么很担心他的，只是这么多年寒了兰珠的心。
4: 我看金大发从头到尾压根儿都没有想把女儿嫁给你，金兰珠伤心那肯定是必然的。
5: 可兰珠对我是一片真心啊。
6: 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些水泥必须要在明天安排运输，否则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交货了。要是来不及交货，那这个责任谁负啊？
7: 我知道你们着急，用火车运送的货物哪个不急？再说了，凡事也分先来后到，我们办事也是讲章程的呀。
6: 不是，那我们老板可是你们曹总的老丈人，那这个面子你总得给吧。
8: 怎么回事？
7: 曹总办、副局长，你们来了。滨西水泥公司非要我们明天就把他们的200吨水泥给运出去，可是我们明天的车皮早就被订满了呀。
6: 曹总办，您看啊，这都是一家人，你就给帮帮忙，这运费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9: 你回去跟祝少轩说，我们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不可能因为他取消了别人的订单。如果他想在我们这运货，就得按照我们的规矩办，否则你让他找别家去吧。
10: 你们先去忙吧。
7: 好嘞。
11: 你说你这么说你老丈人，不怕把你老丈人给气死？
9: 他算北门子老丈人，他是我们的仇人。
10: 金司令，请。
12: 向省长。
13: 哎呦，
12: 阿金啊，
13: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哎
12: 呀，过来，快请坐。
13: 好好好好好。
12: 向省长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找你化缘来了。
13: 什么事儿能把你金大人难倒啊？
12: 嗨，哎呀，别提了。这你知道啊，这些年来，我可是代为训练护路队啊。
13: 是。
12: 这一营物资的支出啊，可不少啊。啊，现在我这军费可是相形。

0: 这期间，每年还得补贴一些什么维修的费用。是是是，你是一省之长啊，就凭咱们这个财政情况，能承担得起吗？<笑>
1: 那秦大人有什么高招啊？
0: 我听说呀，日本的高田央行要出高价收购铁路，这买卖要是成功。 当年就能收回成本呢，还另有盈余啊！你是说，让我把铁路卖给日本人？
1: 对呀，
0: 咱还可以跟他谈呢，咱可以保留一部分铁路上的股份，一举两得的好事儿，是不是？哎，再不行，咱把铁路租给他呀，年年旱涝保收啊！在你任职的期间，这事儿办成了，两头都漂亮。
2: 何乐而不为呀？你说是不是？<笑>金大发，我看你是老糊涂了。我夏某人为官，一不为民，二不为利，只是想为父老乡亲做几件实事，造福乡里。修铁路那是带动一方经济，但是，如果铁路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就会成为日本人入侵中国的工具。
0: 你身为滨州的城防司令，又是镇守使，堂堂一方军事长官，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啊！
2: 别别别，夏省长啊，这道理我怎么能不懂啊？我这也不是为咱们滨州着想嘛，你看你这是。<笑>金大发，你可要摆明自己的身份，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失了立场，否则。
0: 你就等着总司令割你的职吧，夏省长，严重了，严重了！向正民，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拿总司令来咬我？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省长。
3: 到底能当到什么事儿？怎么回事？
4: 被石头砸伤了腿，不能干活了。
3: 抬下去。
5: 小野阁下，我们的人手已经不够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能按时完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6: 什么呀？
7: 名字还没说呀？
5: 抓水、
7: 抽工、
5: 招手、
6: 多大了？
7: 三十三、
5: 各大洋。
3: 后面的。
5: 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7: 王
8: 大宝，
7: 名字。
9: 大哥，通融一下吧。
10: 木村，工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9: 我们开出的工钱吸引了很多人报名，可是离小野君的需求还差得很远。
10: 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必须马上办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尽快凑够劳工，交给小野。
9: 嗨。

0: 怎么了？
1: 刚在路上看见几个黑衣人当街掳人，我想跟上去看看，却被发现了。
0: 这两天滨州不太平，到处都在矿场招工，可细一打听，这些工人并没有运到矿场，这里面

0: 一定有问题啊！这难道跟今天晚上的事情有关？还不好说呀。对了，爸，丁叔那边有没有要塞的消息？没有，但我想这件事情一定和高天洋行有关系。最近我在高天洋行谋了一个不起眼的文职，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什么。
1: 你一定要小心啊！你放心，我从事地下工作的时间都快赶上你的年龄了。局长，局长，最近街上帮人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怎么办？
2: 太嚣张了！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查！给我好好的查！查出这个人，我把他的皮给扒了！是。过来，走，赶紧！现在。 全城的警察都出动了，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如果我们在贸然行动，不但不能臭起小野君的劳工，而且还很容易露出马脚。山里的工程绝不能耽误，警察局不足为惧。哼，徐坤这个人贪财好色，你马上派人给他送5万块钱过去。
3: 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嗨，
4: 许局长，偌大的滨州城，丢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土匪行凶而已。
3: 那是那是，而且这帮土匪来无踪去无影，警方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是束手无策啊！哈哈哈哈哈！
4: 许局长果真是善解人意呀。
3: 敢问这位兄弟是哪个山头的？有些事还是不知道为好。你只要好好享受金钱给你带来的快乐，不是更好吗？赶快，杨广志，你把在街上巡逻的所有警察都给我撤回来。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明白吗？
0: 潘先生可曾有什么发现？高天这个人疑心很重，重要的文件全部由日本人掌管，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触，核心机密。不过倒是在他那儿发现了那个曾经在大街上负责为矿场招收矿工的那个人。
5: 丁叔，人口失踪。
6: 会不会跟修建要塞有关？
5: 对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兄弟失踪的？
6: 大概就在这2周，先开始我没在意，以为几个兄弟玩疯了没回来，结果一连少了7、8个兄弟，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这就不对劲了。还有，扛大包和开旅社那边也有人员失踪，都是一些青壮年，加起来超过100多号人了。
5: 在哪失踪的？
6: 在北十二道街附近。

0: 谢谢。哎呦，这儿都摆上了，打扮着我都闻到香味儿了。老夫人，
1: 哎，快请坐。哎，
0: 黄老板来了。哎，你好怎么办？难得请回客，我老侯懒得不蹭你这热闹。
1: 丑丑，
0: 今儿啊，专门带来一坛好酒，准备跟你和我四喜儿兄弟一醉方休。你老侯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喝你的好酒不招收钱吗？
1: 大大大，谢谢你了。咋的？四喜儿兄弟还没回来啊？是啊，平时这回早该回来了。更何况今天一早还说了您晚上要来做客呢。
2: 我最近听说城里不太平，老是有青年男子无故消失。
3: 那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妈，你别担心，我去找找他。啊，
1: 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2: 我也去。
1: 好，咱们走。
2: 走走走走。
1: 好，小心点儿。

0: 他们是什么人？不是本地黑帮。
1: 谭爷，山匪我都认识，这娃儿肯定不是山匪。
2: 谭爷，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有十几个兄弟走失了，失踪的地方就在这附近，我带人过来看看，这些人应该想是杀人灭口。
1: 此事非同小可，不如这样，咱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对策吧。

0: 你怎么会向谭野和护路队的人下手？他们没有穿军装，底下的人一时没能分辨出来。
1: 我们伤亡大吗？
0: 还好，不过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应该不会被人发现身份。
1: 谭野在滨州横行了十几年，
0: 你以为他是那么简单的人物吗？更何况还有一个曹墨菲。
1: 高殿军。

为了避免他们发现端倪，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行动。嗨！大迷糊啊，跟我汇报说前几天兵营里面丢了两个兵，刚开始我以为呢就是逃兵，可是今天又没了赃，于是我就派侦察兵调查了一下，还真的发现。 最近板儿张城里面有卡车在瞎晃悠，他干什么呢？往上抬人，开始就以为啊就是抬尸体的车，可是我一想不对呀，这么多年来滨州收尸体的都是板儿车。

0: 什么时候需要用卡车来抬尸体了呢？你卡车它烧油，那玩意儿金贵，不是有钱人家用不起。在咱们滨州，燃油全靠进口，而且还限量供应，能够这么烧油，只有日本人。日本人都这么猖狂了，敢在滨州公然绑票。
1: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的男子都是青壮年，而且他们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的威胁信息，所以我估计啊，绑架他们的人不是秀才的。
0: 我呢，不知道警察在干什么，许坤肯定是毫无作为。
1: 不要想着靠别人了，我觉得我们要自己组织力量，想办法调查这个事情。
0: 我已经命令我所有的手下寻找一切可用的线索。

0: 我们的人有消息了，就在这儿了。我们的人从卡车轮胎痕迹和脚印判断，
1: 他们是从这儿下的车。人从这儿下车了，没坐车接着走，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啊。这方向是奔着正北方向去的，
2: 正北方。
3: 那是老狐狸吧？
1: 老狐狸，哎，大迷糊，
4: 在。
1: 咱们的人现在能召集多少？
5: 兄弟们现在都在宾夕铁路周围驻守着，我估计能召集起来的现在不超过一个加强排。
6: 你可以从塔耶那里调派人马。
1: 好，大迷糊，你先在马上回去调派人马，带上武器，然后去老狐狸，与我们会合。
0: 好，
3: 这样，我回去找一下向村长，看他那边能不能给我们支援一些人手。
0: 那就拜托你了，铁叔。等一会儿，千万不能相信金大方，不要用他的兵。
1: 我知道了，
7: 走，
1: 我们走吧。哎。

0: 请问曹墨菲他们在吗？
1: 曹总办早都走了。
0: 走了？嗯。啊，谢谢啊。

潘桃，潘桃，坐下先。曹鹏飞在吗？曹鹏飞不在这儿，怎么了？哎，莫非曹鹏飞怎么真的不在这儿？哎，你怎么了？你有身孕了？ 潘桃，我知道莫非心里只有你，他忘不了你。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你能不能算我求你，不要让他离开我好吗？朱小姐，我和曹孟非的缘分，3年前就已经断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介入你们。莫非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贤惠的妻子，这些我都给不了他，所以你不用担心。谢谢你啊，谢谢。

0: 尸体好像没死多久，
1: 小鬼子太残忍了，动不动就杀人。
0: 走，去看一看。

这次又带了多少人？报告小野阁下，一共35个。嗯，辛苦了。记着，务必把所有人给我看好了，一旦

都给我进洞干活，不许偷懒。谁要是偷懒，我扒他的皮！干活，走。

0: 快点！快点！我女呢？快！小日本抓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在老虎岭挖山洞。三年前，关东军伪装成勘测队，剿灭了这一带所有的土匪，也包括老虎寨。所以我想，他们这次抓人是上次行动的后续，不会是挖山洞这么简单。
1: 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就要进去瞧一瞧。你说的没错，黑牡丹，里面全是男人，你就别进去了。你和老侯在这里等着护路团和帮会的弟兄，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把他们一举歼灭。这样，我先跟你们一起进去，跟里面的兄弟取得联系。我们有独特的暗号，让他们配合你的行动。
2: 这个许坤真是太不像话了，把这件事在滨州搞得人心惶惶。这请愿的家属都跑到省政府来闹事儿了。我下令让他督办过几次，可都当成耳旁风。
3: 怕只怕他是得了日本人的好处，才会对这样的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杨秘书，马上拟公文。
2: 许坤玩忽职守，我要撤销他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
4: 是。
2: 建平，你放心，我明天就派金大发去增援老虎寨。学长，您觉得金大发这个人可信吗？
4: 你是说，
2: 这件事暂时不要惊动他为好。
4: 护路队跟谭爷的人已经去了。
2: 建平，我这个省长当得不称职啊。学长，没必要这么自责。只要曹墨菲拿回确凿的证据，再收拾这帮民族败类，不迟。

想死是吧？

0: 他们这么大阵仗是要干什么？要么是当仓库，要么就做工事，或者都有可能。两者皆是。
1: 要不咱们分头查查？行。
2: 你这个警察局长是怎么干的？啊，这滨州一个多月发生100多起失踪案，你连管都不管？
3: 师长，我这不一直忙着抓共产党的吗？抓共产党？啊，
2: 谁让你抓的？啊，上面有公函吗？这东北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地盘，你这么卖力。 表现给谁看呢？
3: 啊，申让大人，您这是误会了。这几年以前，不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学生游行吗？把我给整怕了。这种事儿。

0: 咱可不能大意，您说是吧？一次学生游行就把你的胆给吓破了，啊？不，你这么爱抓共产党，那你就去到南方施展你的才华吧。
1: 省长大人，您这是要革我的职啊！你身为一方治安长官，不顾百姓死活，玩忽职守，您的民怨重重，
2: 我割你的职已经算是轻的了。我枪毙你都不为过！
1: 省长大人，请你饶了我这一次吧！省长大人，你看在卑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你就。 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啊，我保证一定要亲自督查此案，尽早破案，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 行了，省长大人，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啊，三天，你就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保证把凶手缉拿归案，绳之以法。省长大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徐坤，你说的啊，三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你捉拿不到凶手，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谢谢省长，谢谢省长，我一定办到，我一定办到。谢谢省长，谢谢省长。

0: 兄弟，
1: 团长，你怎么？
0: 嘘，别出声，我是来救你们的，其他的弟兄呢？
1: 我知道，他要去叫他们。
0: 好，千万注意戒备，听我掌控。
1: 团长，你亲自来救我们，死了都甘心。
0: 哎，什么死不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弟兄们安全地带离这里。
1: 行，我去叫他们。哎，我是谭爷的人。
2: 啊，
1: 我们还有十几个弟兄。
0: 好，告诉你的弟兄们，我们来接应他们。
1: 好。
0: 怎么样？所有的虚拟全都找到了。
3: 我们不能只救自己的兄弟，
4: 要想办法把所有人都救走。
3: 可是要想把所有人都救了，就要先搞清楚这个山洞的地形。
0: 你说的没错，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得找到那张工程图。
3: 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间结束，你呢，想办法制造混乱，我趁机偷渡。
0: 好，就这么办。

0: 喂，
1: 喂，是金大发吗？
0: 报告司令长官，我是金大发。
2: 你是黑河省保安司令兼滨州城防司令，
1: 对形势应该很了解。向正民
2: 反映日方蠢蠢欲动，属实吗？
0: 报告长官，此事属下未经调查，不敢妄言。
1: 不用顾忌，说吧。
0: 日方是蠢蠢欲动，但是他们慑于司令长官的威名，目前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图谋啊。
2: 那就好。我听说滨西铁路护路团是江雨辰拉下来的队伍。
0: 司令长官，滨西铁路局一直是向省长担任局长，护路团也是由向省长直接亲自指挥。属下对，对护路团，我从未干涉过任何事务。
1: 可是我最近接到密报，
2: 条条罪行都是指向向正民的。我已经派特使前往滨州，
1: 到时你要配合他们好好调查，
2: 不得有所隐瞒。

0: 赶紧现在看你的了。
1: 好。

0: 你们闹事，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们？
1: 少爷阁下，少爷阁下，现在劳工不好找，你还是别杀他们了。
2: 八哥，
0: 统统给我滚开！
3: 快滚！
0: 快滚！

0: 接着，你找我。通知所有警察，分成三班，不分昼夜，在城内巡逻。从现在开始，要是再发生一起绑架案，我就唯你是问。
1: 是。
2: 抓绑匪？
0: 什么共匪不共匪的？ 为了抓共匪，我差点丢了我的头上的乌纱帽。三天，我就只给你三天时间，必须破获此案，抓住真凶，绳之以法，明白了吗？
1: 你三天哪能抓得着我？
0: 真正的凶手抓不着，你可以给我找一个凶手过来，
1: 局长。
0: 你看啊，抓着共匪，咱们就可以关上三级。梁广志，你给我听着，别共匪不共匪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去给我干什么。再废话，把你的皮给你扒了，滚！哎呀，哎呀，金大人，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啊？哎呀，还不是向正明嘛？
0: 就这么点烦心事儿啊？我帮你解决。啊，
3: 金大人，你有什么高招？哎，要想保住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你就把向正明拉下马呀！
0: 这件事情啊，说是容易，办起来就难了。你说怎么办？我可听说，有人在秘密的向省级举报，说向正民啊在修建铁路期间贪污受贿，并且还私自的成立武装。总司令听了以后非常震怒，已经派特使展开秘密的调查。
3: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嗯。可是据我所知，向正明为官清廉，即便是特使下来，也不一定能找着他的罪证啊。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您的意思是，
3: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大法？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从山东来的，他的头呢？难怪你说不会露馅儿。
1: 从图上看，日本人打算把整个山都挖空，把这变成一个巨大的掩体。

0: 只有两个，一个呢是正面的洞口，还有一个就是上面的天井，外面有把手，洞内有监工，如果仅仅是带咱们自己人走出去没什么问题，可要是把所有人都救走的话，必须要把所有的日本人干掉。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0: 怎么着，你这是有什么想法了是吗？
1: 咱们都是修铁路的，铁路需要开凿隧道，你知道如何开凿吗？
2: 炸药呗。
1: 等他们清完土方之后，一定会用炸药来炸开这里的山洞，到那时候我们只要在大山上张洞，动一些手脚，砰，
0: 人为的制造一场事故，趁机干掉日本人。
1: 没错。
0: 行，
3: 怎么又喝上了？行了，少喝点。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
4: 你不是一直想报复曹墨菲吗？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什么机会啊？
4: 有人把向正明给告了，
3: 说他在修铁路的时候贪污受贿。
4: 如果向正明的证据确凿，那么作为他的共犯，曹墨菲也一样逃不了干系。到时候把他往牢里面那么一扔，不就随你处置了吗？啊？
5: 也太好了呀！那我就等着你把他抓进来啊。
4: 哎呀，只是此事还得你亲自出马呀。
5: 我？
4: 嗯。
5: 我还能做什么呀？
4: 哎呀，你不是原来是滨州铁路公司的会计吗？我相信在你的手里一定会有向正明贪污受贿的证据，有了这份证据，他们两个谁都跑不了。
5: 好，那我就去给你做一个证据出来。不过到时候抓到了曹墨菲，你可别忘了交给我处置啊。
4: 放心，任由你处置。
6: 我告诉你们，谁再在私底下闹事，这就是他的下场，拖出去喂狗。
7: 是，
6: 快点干活，快点。
0: 你冷静点啊，放炸药的洞我已经

就在旁边的洞里啊。

0: 炸药全都在这儿了，四姐，等会儿我们会制造混乱，你出去通知所有人，炸弹一炸，所有人迅速撤离。
1: 好的，飞哥，
0: 赶紧准备吧。

兄弟，告诉兄弟们，准备撤离。告诉你们的兄弟，准备撤离。

0: 走。
1: 四星
2: 四星，
3: 飞哥，人我已经送出去了，咱们来世再做兄弟。
2: 四星，
0: 四星，
2: 跟我走，四星，
0: 四星，
2: 四星，四星，走了。

0: 你怎么没跟曹鹏飞在一起啊？
1: 大哥，谁领我进我跟谁跑，哪有功夫挑人的活？正好，帮我认一下路。
2: 认路。
1: 咱这是跑到老虎岭背后来了，再往前走右转下去，就是柳树村。
2: 多少里？
1: 三十里。
2: 全体继续前进，
3: 好，
4: 好，
3: 好，
4: 跟上。

0: 哎呦，特使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啊！
1: 金司令客气了，
0: 请坐。
1: 哎，好。
2: 金司令，向正民贪腐

0: 通共一事，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哎呀，这个事儿，司令，不必有顾虑，但说无妨。那好。哎呀，特使大人，相声长的案子涉及到滨西铁路局，卑职认为，现在必须立即查封铁路局，抓捕相关人员，以免消息泄露。
1: 他们销赃灭迹，逃离滨州。
0: 那既然如此，金司令就去办吧。这件事儿我会向总司令汇报，在事情查清楚之前，向仲民暂时停职查办，由你暂时兼任省长一职。
1: 哎呦，那就多谢特使大人和总司令的信任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请用茶，请用茶。
2: 哎哎哎，王副官，
3: 大人，
2: 那个，你这样啊，你想办法呀，让小姐这些日子到她姨妈家住几天，我怕她跟江医生胡说八道，坏了咱们的事儿。你就说我说的，
3: 是。
2: 查封整栋大楼，拿回一片纸，都不能带出出去。抓起来！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全部抓起来！干什么呀？听清楚了没有？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3: 你们抓我们？住手！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带走！全部带走！
3: 干什么？
2: 怎么回事？经司令有令，查封滨西铁路局。
3: 什么？
2: 查封滨西铁路局，请问你们有什么资格这么做？我要去见夏省长。
3: 等等，夏省长已被撤职查办，省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经司令暂时代理。
2: 即便是都有经司令暂时代理省政府的一切事务。
4: 滨西铁路局不能说查封就查封吧？
3: 这是上级的批示，你不服，可以去找司令长官说去。查封了铁路局，滨西铁路的建设由谁来管理？护路团怎么办？
4: 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滨西铁路马上要卖给日本人，
3: 护路团全体就地解散。
2: 你说什么？
4: 还有，我告诉你。
5: 江玉成和曹墨菲涉嫌巨额贪污，行贿政府官员，已被批示逮捕。滨西铁路局的全体员工都有嫌疑，全部拘捕，给我带走！
6: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金大发查封了宾夕铁路局，还通缉了焦裕祥和曹墨菲。
1: 赶紧通知金大发来见我。
2: 不必了，
3: 不必了，
2: 不必了，不必了。
0: 向省长，
1: 金大发，你要造反吗？
0: 向正民，你涉嫌贪污腐化，总司令下令。 暂时停止你的省长职务，对不起啊，您请。
1: 卑鄙无耻！我要面见总司令。
0: 哎呦，这个我说了可不算。
4: 省长，省长，省长。

0: 我去隐蔽他们，你们赶紧走，注意安全。好，千万要小心。走吧。山口事情有些多呀，我要找个地方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不行，我看你还是走吧。他们已经开始巡山了，你拖着我，谁也走不了。
2: 哪那么多废话？这个地方离我父亲的军火库不太远，如果日本人找回来，就到军火库里面利用里面的家伙跟他们拼了。
3: 恭喜金先生得偿所愿了啊！哎，不能那么说，这个相声长啊，这些年对我没少关照啊。金先生的志向不仅仅在滨州吧？哎，知我者，高田先生也。
4: 哪里哪里！不过凭我现在的实力，
3: 金先生，您过谦了。只要有我们的支持，金先生，何愁你的愿望不能实现呢？
4: 那高田先生的条件是
3: 冰溪铁路。
5: 这件事要等我把相声长的案子落实了再说，对吧？我就静候佳音。好，弄好了吗？近三年的账本呢？哪那么快呀？不过关键的地方呀，都差不多了。
4: 我会看出什么吧，你可千万别留下什么破绽。
5: 信不过我呀？那别找我做假账啊！
4: 宝贝儿，我咋能信不过你呢？啊，这件事情要是弄好了，我到时候好好犒劳犒劳你。
5: 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就行。
4: 你放心，曹墨菲任由你处置。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上有旨，皇家所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宫。

0: 最招限制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馆汇报。
0: 哦，先打报告，先打

0: 人，这位造限制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玉批示。
1: 同意。
0: 诸位老

0: 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直，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4: 各位老板，听。

0: 平桃化雪，既能说话又能看印，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腾朝殿阶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哎，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金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陈行堂的切切不露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
3: 哎呀呀呀呀！还给我老虫子！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此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默，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经典，重读注释，四卦文脉相传呐。

0: 请朝廷给予褒奖。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曹某何喜之有啊？

0: 这个嘛，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尽诛杀线，为太后活受，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几天就退色贬值，差一点咔掉了老板，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到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1: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萧山，上更青檀劈九十斤。哎呀，米婆婆，您这么大大年纪还上山砍青檀，你累坏了身子。啊，
1: 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檀树皮杀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2: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杀天稻草500担，青檀树皮将近300担。
1: 小月，师侄，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0: 嗯，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哦，
1: 是啊。小月，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2: 嗯，
1: 师侄，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0: 好。

0: 师傅，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爹坐。
1: 哎呦，老了。
0: 您的茶。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
0: 侄子，你去哄志芳看看。
1: 好。
0: 小月。
2: 啊。
0: 过了这个秋天，你侄子姑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侄子姑该22了。
0: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挑县纸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0: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2: 我妈说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0: 还有呢？
2: 我妈说她性子软，我性子强，不准我欺负她。
0: 还有呢？
2: 还有，我不记得了。
0: 真不记得了？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
2: 爹，
0: 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2: 爹，再说不理你了。
0: 不说了，不说了。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呀。师侄是一把好手。
2: 爹。
0: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0: 仙，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攻之啊。吧，
1: 小俊，喊我一声爹，
0: 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2: 爹！
0: 哎，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哦，小俊，哎，你去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2: 好，
1: 小月，拿酒来。

0: 曹兄，
1: 曹老板，
0: 好兴致啊！
1: 陈毅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小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2: 哎
3: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4: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1: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了？
2: 哎，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1: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线看你皇家金鸡，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1: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千言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线就造出来了啊！
0: 我在县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县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朝家县纸写字画画，这桃花线感觉如何啊？
2: 好啊，秦山呐，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选址，今天你又做错了桃花线，老夫要吟诗一首。

0: 孔，我等洗耳恭听。
1: 好，檀香如桃花。

0: 好
1: 好事。这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0: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仙一道。
1: 哎呦，好好啊。
2: 好，
3: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1: 是啊。
0: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2: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3: 罗先生，您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1: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
2: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选址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1: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2: 哎、呀
0: 这老头诸位全都留下。
2: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讨扰了。
1: 告辞
0: 告辞
1: 诸位万岁。

0: 小月，你们去要请靳老板、杨老板，还有这位造限制的老板，是我操庆山要共布桃花县灭法。
1: 什么？你要把桃花县灭法共治于众？
2: 爹，
0: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县定为御址，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1: 四父，不能啊。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
0: 哎，
1: 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
0: 爹，听喊，您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0: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亚，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赞为职重阶品，命我们假扮假点，多多生产。
2: 假扮假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0: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2: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接堂，国不胜兵，掩盖着群庸病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0: 一派胡言！
2: 污蔑，
0: 爹，
2: 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信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印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2: 不，家务照办，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信被拱手送往东洋。
0: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2: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
0: 极品限制，大供天皇，天上文房四宝，献出限制，你放。
2: 日本人说这叫共治。

0: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这八字少了，
1: 爹，
0: 怕桃花谢。

不懂你。

嗯。

题。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

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阮同志，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
1: 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2: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潘柱，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的搜查一遍。
1: 是。

0: 三人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投资们，朋友们，昨天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班长，没有，
0: 走。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
3: 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魏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4: 没有。
3: 这个老狐狸可藏哪儿去了？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
5: 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0: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齐发，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施。我知道你的商量。农村改革，你回一声。
1: 老大，
0: 在城市，
1: 老大，
0: 以考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这楼上我搜过，
2: 老二，
1: 老大，
2: 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处长，拖梯子。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1: 不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
2: 哎，老总，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1: 哎，没用的东西。哎

0: 魏先生，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
1: 为啥绝食啊？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怕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

咋？这味道变了？嗯，味道没变，是倒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

0: 20多年前，富平城下的你。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0: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那我做错什么了呢？你呀，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
1: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
0: 风狂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1: 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
0: 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
1: 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 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唉。
0: 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的。<笑>
1: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 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啊，
0: 钟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让我死得体面点。
1: 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0: 沈伯谦，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1: 沈伯谦，收到回电了。谁的回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念，快念给我听听。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 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0: 给我看看，
1: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信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1: 老四，
2: 好，我来办。
3: 主席，张之中先生到了。
4: 主席，
2: 恩来。
5: 好，文白先生。
2: 好，
6: 文白先生，
4: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6: 来，坐下说，坐下说。
5: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6: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

0: 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中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
1: 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章为宜。
2: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3: 文莱，
0: 主席，我是真诚的。
1: 文白先生，
3: 文莱啊。
2: 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0: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3: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4: 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 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
5: 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呀，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6: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
5: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
6: 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嗯，
7: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4: 好啊，
2: 好，好，好。
4: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
5: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 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4: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 好不好？
6: 好。
1: 同时啊，
2: 我代表中央啊，
5: 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十八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
3: 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胡子没什么遗憾了。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
5: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3: 贺老总，保重。
5: 你也保重，啊！

0: 白鹏啊，嗯，您坐。中学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
2: 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
1: 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嗯，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曾经托人，嗯，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他更是把韩佃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
1: 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看来了解的不够。
0: 周迅，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7趟8趟，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1: 哼哼，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谢谢。哎，又来了。来了。你好，
1: 赵书记，
0: 你咋又来了？
1: 我们有事拜见陆老先生。啊，
0: 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哎。
2: 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陆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哎，
0: 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2: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哎呀，还是薄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笑>
3: 但到桑麻掌，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4: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3: 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4: 这位，
3: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
4: 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卢老啊，您好啊！哎呀，我的兄弟，卢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哎呀，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吧。
3: 好，您老先坐。对，您坐。哎，您坐。您坐。哎，将军义气，卢豪英。高视乾坤，济物情。哎，
4: 谢谢你。 和平善，和平稳，杨虎城将军的遗憾太纯粹，没发现。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可是，解脱了的爱情。这个感觉是，简直是不朽。 杨虎城将军写的名字，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费心我们关中的行业，单凭他三人并肩。
3: 勉强抗日，
4: 这一生就可以用这么些。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他杀我时，虽然。
3: 赞成的新中国建设是大作用，可惜。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4: 我不赞成新中国。

0: 所以，所以说，要是把专家的东西教育，才没有被人了解，不然下次再办。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
1: 就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几回，不把什么事做好，为什么这个问题？
2: 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
0: 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谢谢你。我是感觉我们老人真的想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签了人家革命政府的份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出门。 因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信仰，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去搞政策。
2: 卢老。 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 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
2: 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0: 这一条，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 我这么支持。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我下面支持。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 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您也支持吧？
2: 哎呀，谢谢。
1: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 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2: 对呀，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那徐书记的才华。
1: 慢慢让人家。那不敢不敢不敢。哎，朱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嗯，
2: 我再考虑考虑。
1: 朱老，可不敢再考虑了。嗯，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嗯。 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2: 文科将军来吗？
1: 是啊，已经到了。
2: 是啊，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使了。人非三股矛盾，天不反两股人，人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
1: 四处还有，分开，在一二三三的推迟，我不太好像没有一个不仁不义的人。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3: 对，
1: 一言为定啊。
2: 徐书记，我就在这里，专人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会，我再见了。
1: 好，好，谢谢如老，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 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
2: 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 愿让父亲、乡亲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 发现是灾难。

0: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
1: 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
0: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齐叔叔，齐叔叔，哦，请进。哦，
1: 文白先生，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2: 给您拿了点点心，
1: 嘿，饿了垫垫肚子，
0: 谢谢谢谢，啊，坐，快坐，
1: 好，
0: 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
1: 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坐坐。钟勋啊，你真是心细呀！
3: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
1: 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
3: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
1: 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0: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的首要任务。
1: 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3: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
1: 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有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祸，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0: 那在您看来，要想
1: 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其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0: 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路路通，一切通吧。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1: 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 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0: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熊经理找你。哦，哦，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2: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0: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
3: 差距还是有点小吧，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哎呀，
0: 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 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
2: 没划等号啊。

0: 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1: 我们回办公室聊啊，来。坐。
2: 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
0: 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
2: 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0: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
2: 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
1: 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 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0: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
3: 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
0: 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2: 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0: 沙场对新中国，我是一片斥责。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同志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
1: 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
0: 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带回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
2: 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
3: 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4: 不，副总，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
2: 现在吗？
3: 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

0: 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1: 是，请彭总放心，
0: 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出兵朝鲜，你胆子不轻啊！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1: 走吧，
0: 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1: 我们大家。
0: 都想听听你的意见。老郝，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
1: 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他调好的。
2: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
0: 嗯。
2: 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1: 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 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剩下的技术工人。 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
2: 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

0: 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
1: 顾代表，既然你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
0: 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心，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
1: 哦，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
0: 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熊一新，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啊？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您，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 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 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
2: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顾林。
1: 顾林？
2: 嗯。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了。
1: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呢。
2: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3: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
1: 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
3: 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他来了，就在门口，
2: 执意要见见你。我去。关林同志，请进。
3: 习书记。
1: 郭林同志，很久不见啊！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的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
3: 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4: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 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1: 顾林同志啊。
0: 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 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呐！我准备了一桌子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 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军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的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4: 你又夸奖我了啊！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
4: 托付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那你想去哪儿啊？我顾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庆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
1: 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4: 徐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化纱厂工作？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 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卢俊啊，古林这种人还能用吗？驼峰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 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

0: 季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啊？
1: 王兰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3: 王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季书记检讨过了。
4: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3: 秦老师。
4: 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吧。
2: 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3: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走的错误。但是，这样。
4: 秦老师，你坐。
2: 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0: 我认为不合适。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做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4: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
0: 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那如果他再犯错误，习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4: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 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0: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0: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国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小声，再为我送温
1: 跟
2: 暖，
1: 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集，新的危机。
1: 暴风特工说出了他主人的身份，原来失望是神秘的银河四号武器。我们找到他后，努力想让他跟我们合作，但他没有答应。他失去了自己的脱宝战士，直觉告诉我高速公路附近会有麻烦。
2: 这是地球队吗？很好，我觉得我们找到了摇钱树。
3: 你有什么计划？开始攻击脱宝战士还是建筑物？
2: 建筑物？我们把攻击城市当做一个陷阱，打败他们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3: 只要派羽毛脸去干就行了。你知道不？我才不需要爱唠叨的屁股眼镜蛇推荐我。真的吗？那是因为我吃过比你还大的鸟。交给我们吧，那些脱宝战士到傍晚就会变成废铁。
4: 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吗？
3: 你说什么？非做不可。
4: 拜托，这些家伙是传奇战士，引他们出来是好主意吗？
3: 我怎么能跟这么懒惰的家伙连在一起呢？
2: 每个人都可以。现在你们是我的手下，我来决定谁去。现在告诉我，谁不会失败？哎呦，选到你了。
3: 没错，一个脑袋比两个脑袋厉害。
4: 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尾巴上的脑袋他比我们强。
3: 你觉得我是尾巴？你才是，所以我才没有咬你。
4: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看是什么感觉？
2: 开头不错。
1: 听起来很严重，那艘飞船有没有能量信号，或者有没有其他追踪它的方法？
5: 没有，只有它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我们的雷达才能搜索到信号。它肯定有隐身装置。
1: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好吧，我们出去巡逻。
6: 喂，你们看到了吗？我好害怕啊。
3: 很好，他们根本就没想攻击我们。
4: 好多车，他们都没有武器。
3: 从外形看，它就是原始的陆地工艺品。你知道，他们这样就相当于在街上装满了一袋袋的钱。
2: 人类，真是一种低等的生命。海德拉，奇美拉，
7: 老大。
2: 如果你们想证明自己有用，就去激活磁子射线。
6: 怎么回事？不能把我的跑车拿走！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愚蠢的外星人！
1: 看起来那艘神秘的飞船在制造麻烦，我们必须阻止它。
3: 成功了，他们在追我们，战斗即将开始。什么？我怎么感觉他们比表面上更强大？
1: 好吧，我们合体，然后把天空清理一下。星链号，出发！脱宝战士合体！
8: 我要叫点支援力量。
9: 异形夸克，出动！
8: 隐身升级，星链号。
4: 这样好多了。
2: 我现在已经什么都看到了，但这比我想象的要更壮观。
3: 想想他们值多少钱。
2: 暗黑猎鹰，去把那东西的塞子拔下来。
3: 包在我身上。
1: 我们看看那光束强烈震动后会不会失去引力。
8: 宇宙烈焰。
10: 他们有防护罩，我们得再想个办法。
11: 我来帮你夺回汽车，一定要爱护那些汽车。
10: 重装泰克，小心点。
11: 是啊，我知道，来帮我一把。
7: 你得更有耐心点。
10: 他来了，小心点。
7: 现在我要召唤九头蛇之剑。
9: 耶，真刺激！
7: 你真让我大开眼界。
9: 我也是，接招！旋风旋转！天哪，这招没失败过，就是弄得我有点头晕。
11: 脱宝战士变形，地球不欢迎你们，魔鬼们！能量。

0: 暴风特工，惩戒所生。你被烤焦了，大火鸡。
1: 你回来了。
2: 失望改变主意了吗？
0: 没有，他只是觉得外星人入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出把力。只要我们知道大毛怪和他的同伙冲进了大气层，我就来帮忙。
1: 好吧，见到你还是很高兴。好了，我们来攻破防护罩。
0: 哇哦，他也不是全一级。
3: 小心点儿，轮胎头，这可是收藏品。
0: 我明白，非常雄伟。他们会下蛋吗？
3: 没有人能打败智能猎手。你这样的机器人只能当我们的早餐。你觉得这样如何？来点不？
0: 我要以公正和正义之名，用拳头把你送回笼子，给我停下来。
3: 我可不这样觉得，我要买一个绕海王星运动的卫星，你就值这么多钱。
0: 好吧，希望你喜欢这辛辣的早餐。
3: 不，应该是这样。
0: 合金护盾。
3: 狡猾，太狡猾了。到哪儿去了？
0: 在你后面，大魔怪。
3: 你不可能永远藏着。别这么搞。
0: 我已经跟你唠叨够了。
4: 他在瞬间移动吗？
5: 不可能，我觉得他是移动的太快了，我们看不清。我只希望暗黑猎鹰能把他的脾气压得更久一点，以便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
0: 他们真是干劲十足，可惜他们永远也突破不了。
6: 救命啊！有人
7: 把我放下来！
1: 大家快点，我们都去救汽车吧。
2: 这就去。
4: 你们不可能把他们救出去，没有谁的力量能突破此射线。
0: 别跳舞了，你个白痴。
1: 加油呀，伙伴们，我知道你们能做到。
2: 加油。
0: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的城市。别攻击无辜的人，讲点信誉。现在扇动你那漂亮的翅膀，滚吧，鸽子头！
3: 看我的，我要把你拆掉，一块块扔出去！旋风喷火！
0: 光谱大炮！
3: 哎呀，不得不说，你那个大炮手可真厉害！
0: 我还有呢，原子隧道，螺旋冲击波。你最好赶紧走，大毛怪。
3: 你觉得这就结束了吗？我还会回来夺回属于我的胜利。
0: 只要你回来，我就能把你修理一顿。
1: 智能猎手回来了，他们对上次的战斗非常不满。这次是一对充满活力、渴望复仇的双头怪，我们所有人都要团结起来，托保战士。极速霹雳加入以后，这些家伙就没什么机会了。后来他们耍阴谋诡计，绑架了神勇贝斯。我们能及时把他救出来吗？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爸爸不怕。
6: 是吧，
7: 小灰灰？小灰灰，你怎么了？
6: 爸爸，
7: 儿子不怕，爸爸马上帮你包扎。谁把垃圾罐扔在这里的？你们多大了？是什么语种？家在哪里？爸爸妈妈在哪里工作？害我儿子摔倒了，要怎么办？啊！
6: 对不起。
8: 爸爸，你怎么在这里的？
7: 爸爸倒垃圾碰巧经过。来，儿子，我们先回家吧。慢羊羊，小灰灰受伤了，快点帮忙啊！
9: 怎么这么严重啊？
7: 他刚才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9: 这不是小事吗？
7: 小灰灰，你先坐下。
6: 爸爸，
7: 怎么，你是不是饿了？来，爸爸现在喂你吃。来。告诉爸爸怎么到外面乱跑啊？知道错了也不应该不说话呀。
9: 你这么塞，小灰灰怎么说话呀？
8: 我要和大家报名参加深海环保大冒险，正在做准备。
7: 冒险？
10: 不准去。
8: 可是参加比赛能获得纪念围巾，我想拿到围巾送给爸爸你。
7: 原来小灰灰这么乖，好，爸爸让你去。
8: 啊，太好了！爸爸答应让我自己去冒险了。
7: 什么？自己去啊？ 不行，我也要悄悄地跟着去。
9: 你这样呵护着他可长不大的，
7: 要你管。
11: 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深海环保大冒险即将开始了，请各位参赛选手领取垃圾袋。我们需要在冒险的过程中清理沿途的垃圾，之后可以获得纪念围巾。
7: 穿成这个样子，肯定没有人认出我来。
12: 灰太狼来陪儿子吗？
13: 我不是灰太狼啊！
8: 你们等等我！
7: 你没事吧，小兄弟？
8: 谢谢你，大哥哥。
7: 小兄弟，要不我们结伴比赛吧？
8: 可以吗？
7: 当然了。
8: 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小黑黑。
8: 好巧，我叫小灰灰。你的名字和我好像啊。
11: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比赛开始。

0: 灰灰，要不要休息一下呀？
1: 不用，我不累。那就休息一下吧。
0: 小灰灰肯定饿了，得让他吃点东西才行。小灰灰，快看，海龟树上长着果子。
1: 哇，正好我饿了。好好吃哦。这果实怎么长得那么像面包啊？
0: 这是一种叫做面包海葵的奇特植物。
1: 要是有坐的地方就好了。
0: 看，这里还有海带椅子呢。
1: 我总觉得哥哥你好像我的亲人。
0: 是爸爸吗？
1: 你才不像我爸爸呢。我爸爸总是害怕我有危险，什么都不让我做。大家都不希望和我做朋友。小黑黑哥哥，你是我的第一个鱼类朋友。
0: 小灰灰，出了海底森林就到终点了。小灰灰，小灰灰，
1: 我在这儿。
0: 你爬上去干什么呀，小灰灰？
1: 我找到重要的东西了。
0: 这次跟来不但保护了小灰灰的安全，还找到了碎片，太好了！小灰灰。

0: 我们快到终点了，小黑黑哥哥。
1: 是吗？太好了，我们快过去吧。
0: 我先去看看这里要怎么过去。
1: 哎，小灰灰，太危险了！等等我呀！
0: 小黑黑哥哥，你在哪？
1: 哎呀！
0: 不许你欺负小黑黑哥哥！
1: 小灰灰！
0: 小黑黑哥哥！
1: 放心，我没事。小灰灰，你不用怕，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
0: 小灰灰哥哥，你伤得好重啊！
1: 没事，我还很灵活呢。不信你看，你现在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很灵活？糟糕，得想个办法出去才行啊！
0: 小黑黑哥哥，你看，这里有个小洞。我从这里钻出去，找我爸爸来救你。
1: 别去，这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我可以的。
1: 小灰灰，别去，太危险了。
0: 是爸爸。
1: 对不起，小灰灰，小黑黑就是我假扮的。小灰灰，别担心，爸爸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0: 爸爸，这次交给我吧，我去找慢羊羊爷爷来帮忙。
1: 别呀、啊，

0: 小灰灰。
1: 爸爸不怕，我一定会成功把你救出来的。
0: 原来你们是父子，怪不得你要攻击我呢。我明白你的心情，要是我儿子受到伤害，我也会很生气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文明社会，不应该用武力的。
2: 灰太狼，我们来救你了。
1: 爸爸，
0: 小灰灰，
1: 爸爸，你终于醒了。
0: 儿子，你真勇敢，谢谢你救了我。
1: 爸爸，以后换我来保护你。
0: 我说小灰灰，你现在果然长大了。
3: 喂，小灰灰，我们一起去玩吧。
1: 爸爸，我可以。
0: 去吧。
1: 谢谢爸爸。
0: 哎，对了，儿子，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呀？
1: 对了。爸爸，这是深海环保冒险比赛的纪念品，送给你。
0: 谢谢你，儿子。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碎片呀？
1: 水滴碎片，我送给慢羊羊爷爷呢。
2: 没想到小灰灰竟找到了一个

0: 的抉择。
1: 别跑！哎，灰太狼，快把玩具车还回来！
2: 什么玩具车呀？我没见过。
3: 那就是我的玩具车。
2: 正确来说，这东西5分钟前是我捡到的，所以现在是我的。
1: 你赶紧把玩具车还给碎碎沙。
2: 太迟了，天狼号。有了碎碎沙的这颗牙齿，我又可以拿来做厉害的武器了。两位，我先走了，再见。
0: 现在怎么办？
1: 锤！
0: 事情就是这样。
4: 灰太狼实在是太坏了，
5: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5: 其实再买一个玩具车就好了。
4: 对，买一个高科技的。
0: 那辆玩具车是我用掉落的牙齿做的。我们鲨鱼不停长出新牙，那些掉落的牙齿我都试着把它们做成有意思的东西。灰太狼抢走的那辆车是我做的最好的了。
6: 别这么伤心嘛，来先吃点东西。
0: 我没有心情不吃了。
5: 可怜的碎碎沙。
1: 我现在就去找灰太狼算账。
5: 沸羊羊，这不是灰太狼的雷达吗？怎么在你这里呀？
1: 这是我在路上捡的。
2: 再见。
1: 追！哎呦！
0: 雷达，
1: 所以我就把它给拿回来了。
5: 你不把它还给灰太狼吗？
1: 灰太狼这么坏，我为什么要还给他？
5: 我觉得捡了别人的东西是要还的。
1: 可是他也捡了碎碎沙的玩具车呀，但是他也没有还呢。
7: 村长肯定是不希望你这样做的。
6: 对。
0: 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现在就去还。雷达显示有海洋之心碎片。
5: 咦，就在我们附近。
6: 那我们先收集了这颗碎片再还雷达吧。飞牙牙，岩浆要喷发了。
1: 等一下，蓝瑶瑶，我快拿到了。安全了，
6: 飞牙牙，你快看碎片。
2: 没想到路过也有碎片捡，太好了。
1: 怎么又是灰太狼？
6: 我们快追。
4: 不好，刚才为了抵御岩浆的高热，几乎把嘻哈潜艇的电量都用完了。
6: 哎，想不到逃过了岩浆，却逃不过灰太狼。
2: 雷达呢？ 雷达在哪

0: 小灰龟乖，爸爸要找雷达，你先自己玩。雷达？我的雷达没了，还怎么找碎片呢？又找到了一颗碎片，有了灰太狼的雷达，现在找碎片果然方便多了。
1: 小灰灰，谢谢你，飞扬扬哥哥。
0: 小灰灰，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我出来是想找回爸爸的雷达。雷达？我弄丢了爸爸的雷达，他很不开心呢。
0: 雷达是你弄丢的？
1: 当时我在房间里玩。两位，我先走了，再见。别跑！不知道雷达丢到哪里去了。我还是到那边去看看吧。飞扬扬哥哥，再见。
0: 究竟要不要还给灰太狼呢？当然要。喜羊羊，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看你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就出来找你了。沸羊羊，这个雷达还是赶快还给灰太狼吧。可是灰太狼这么坏，自己捡了别人的东西不还。可是现在我捡了他的东西，为什么就要我还给他呢？
3: 我才不愿意还给他呢！幸好每次小灰灰出门，我都派监护机器人跟着，不然我都不知道原来是沸羊羊你捡了我的雷达呢。对了，嘿嘿。
1: 准备开饭了！玛丽、灰太狼，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捉小偷。捉小偷？我只是偷偷尝了一块菜饼，这也要捉啊？不是说你，
3: 我是说沸羊羊偷了我的雷达。
2: 沸羊羊，你知不知道偷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啊？
4: 沸羊羊是捡到了灰太狼的雷达，可他早就还了。
2: 沸羊羊，你到底有没有拿灰太狼的雷达？
3: 别说这么多了，直接搜。
5: 潜艇都搜过了，没有发现灰太狼的雷达。
3: 不可能，雷达一定是在这里。那个盒子还没有搜过呢。
0: 我说了，雷达不在这里。
3: 这个里面是什么？
0: 那个不能打开。
3: 来不及了。哎呀！
0: 叫你不要打开，你非要开，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3: 那我的雷达在哪里呀？
1: 爸爸，雷达在我这里。
3: 儿子，雷达怎么会在你这里？
1: 我把雷达弄丢了，是沸羊羊哥哥帮我找到的。
6: 沸羊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雷达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
0: 当我和你分开以后，在路上遇到了碎碎沙。碎碎沙，你在干什么？
4: 我想我可以再做一个玩具车的，但还是不行。这些都不够灰太狼拿走的那个好。
0: 都怪灰太狼。
4: 对，我最讨厌那些拿到东西不归还的坏人了。
0: 对，也不是所有捡到东西不还的都是坏人。
4: 可是捡到东西不还，他们跟灰太狼有区别吗？
6: 是啊，我这个样子跟灰太狼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碎碎沙的话提醒了我，所以我把雷达还给小灰灰了。我错了，你们能原谅我吗？
2: 当然不能。
7: 除非呢，你把嘻哈火车给清理干净。
3: 还给你。
1: 太好了。
3: 如果不是小灰灰用不吃饭来威胁我，我才不会还给你呢。
0: 碎碎沙，我们走吧。
8: 灰太狼，还给我！
3: 才不呢，肯定是好东西。怎么会是胡椒粉呢？
0: 灰太狼，你这是贪心惹的祸。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的祖国有什么？盛世中国少年赞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青姐姐。我的祖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我们踩着前辈的脚印，向着更亮的前方奔跑。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
1: 从北国的雪原到南海的碧波，从西域的戈壁到东海的渔场，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故事，每一片山河都值得歌唱。
2: 我的祖国有什么？
3: 有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光明。
4: 56个民族，80种以上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5: 我们同在一片土地上，共唱一首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当旋律响起，无论身在何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都会为之激荡。
2: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
0: 有10大国粹：京剧、瓷器、刺绣、茶道、围棋、书法、剪纸、汉服、中医、武术。
6: 京剧的唱腔婉转悠扬，瓷器的釉色千年不退，刺绣的针线巧夺天工，茶道的清香沁人心脾，
1: 围棋方寸之间见天地，书法笔墨之中显风骨，中医悬壶济世，武术刚柔并济，
0: 这些都是我的祖国。它有5000年的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胸怀，有14亿颗心紧紧相连。
2: 我的祖国还有
3: 与友谊的使者，
5: 有国树银杏，历经沧桑依然挺拔。
4: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5: 还有4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它们曾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见证了中华儿女敢为人先的勇气与智慧。
1: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6: 它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蓬勃的今朝，有厚重的底蕴，也有崭新的梦想。
4: 我爱我的祖国，历史每一个明天。

盛世中国少年赞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盛世中国的阳光下，每一个少年都能向着热爱肆意生长。

0: 秋的微风轻轻吹遍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际，明媚的阳光点亮大街小巷，甜甜的笑脸绽放最美的笑意。
1: 又是一年锦绣华诞，山河展新颜，大地共欢庆，举国欢腾，歌声四起，我们满怀热爱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回望漫漫岁月，走过风雨荆棘，我们的祖国勇敢挺立，自强不息，一代代追梦人奋力奔跑不停息，用汗水和勇气创造崭新奇迹。
2: 看，大好山河多姿多彩，滚滚长江奔腾向前，滋养万里大地，滔滔黄河浪花飞舞，唱响奋进旋律，青山连绵壮阔，田野遍地生机。
0: 看，盛世中国日新月异，高高的楼房拔地而起，城市灯火熠熠，美丽的乡村整洁亮丽，处处充满朝气，四季风调雨顺，家家平安欢喜。
1: 飞驰的高铁穿越山川，奔赴山海朝夕，勇敢的航天人奔赴星河，解锁太空秘密，绿水青山装点家园，蓝天白云格外美丽，富强的祖国每天都在崭新崛起。
0: 今天红旗漫卷，举国欢庆，每一束星光都在为祖国闪亮，每一颗红星都装满赤诚的敬意，每一句祝福都真挚又热烈。
3: 我们是新时代的小小少年，生在红旗下，沐浴春风暖意，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热爱脚下土地，深爱锦绣华夏。我们勤奋好学，勇敢自信，怀揣小小梦想，努力向阳而立。我们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争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接班人。我们。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这一杯不错，银针可以备了，那个银针的水色了。
1: 银针水色已经偏黄了。
0: 对呀、啊，那么黄了，还不能备。
1: 这杯是刚下架的，
2: 啊，
1: 刚下架。
0: 这应该可以烘了，这个茶也可以烘了。这个有花香。
1: 这两个都不错，
0: 这银针的味比较淡薄，滋味很薄，没味道哈、哦。滋味吧薄，这个有内容的，这个就好了。
1: 这个是带动的呢，这个是带动的，是不是？
0: 这很好啊，这老树了的。
1: 这个花香有嘞。这一杯有花香，
0: 这老是也没一点点，我们都没开采呀、啊，去哪里呀、啊？你就
1: 它这个，
0: 你就长在那个
1: 茶叶旁边、啊、特别甜，
0: 我知道，长在茶叶旁边的那、啊、
1: 这一杯特别甜，哇，这杯的这个汤的香，汤香，
0: 槟榔的香，槟榔甜。槟榔甜，
1: 清甜，
0: 这个也很好。
1: 25号，这个差不多，这个可以烘了。
0: 液体难的很快。

这可以，这黄色的这个可以。你熬它会这样，泡面一定要最后温度给它加起来。

做这个白茶，特别是我们这个白毫银针，我们都要求这个尾雕要充足。那么尾雕下架之后呢，我们就是像银针啊，像这个高档呢，我们都要求用这个传统的工艺，这贝笼来烘焙。就是至少像我们这个一倍的茶叶，我们差不多5斤，我们都要求要24个小时。那么我们对这个温度的要求呢，也是在45度这个左右。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底下有炭火，但是我们这炭火用草木灰这个掩盖起来之后，我们这个贝笼这个茶叶这个里的温度呢，差不多也就45度左右。就是以长时间的这种的低温烘焙，作为保持我们茶叶的天然品质。低温烘焙这个环节呢，首先它的作用呢就是，确保它的这个水分要干，就是还有呢，整个这种长时间的这个烘焙呢，让这个茶叶烘焙要透，就是因为银针，你看这个一根的银针，它很回转，就是经常我们会外面看过去很干，但是里面呢这个水分还是会有，那么我们通过长时间的这个文火。然后呢，把它烘，把水分烘，它才会透。这个茶叶烘焙要透，那水分干，那么这个茶叶呢，就本身有利于我们后期的存储的这个要求。每一这个贝笼啊，这个茶这一批茶叶做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会一个进行水分的检测。那么传统来说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拿这个茶叶，拿这个茶叶，我们要拿来这个用，就是说用手，然后呢，要把它搓开。搓开它能够变成粉末，就是你不能碎，碎还达不到，它就变成粉，那么它才能达到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传统我们去判定它这个能达到主干。出来之后，你看它这个茶叶就特别粗，叫色彩选别机，剪一些蜡叶、老叶。和灰茶类加在，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些东西，哦，这些东西，你看，这个东西，然后它这个分损机呀，它有两，你看，它这个梗，就是比较重的东西，然后还有比较轻的，这一个。如果是放在这里面，那人工剪得剪半死啊，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它通过分损机，它是比较重的，还有呢那个是比较轻的，就轻声把它处理掉。那这个是正声的，正声，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灰茶类接杂物啊，松毛啊，树枝啊，然后通过这个流水线再通过目视检测剪出来。这个是比较慢的传送带吧。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有一些纤维啊、毛花，你看，就已经先粘走了，粘走，然后这个是很慢的这个传送带。

0: 对，老叶要来，再把它砍。
1: 然后现在流水线基本上剪的全部都正常的，上面剪的都是副茬，就是我们特选的静电出来的，里边含杂质比较多的，在流水线上它不容易剪干净。
2: 这个剪一次就会干净。

白茶有一句话叫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是不是产地正宗的，等级标准的，年份正宗的，那就是带白茶的价值。存在家里越久越好喝，越有价值。它是靠岁月洗礼，时光积淀，要靠这个时间来造就它的价值。所以说它必须有身份证。茶是需要品的，特别是白茶，这种清纯素雅的味道，不经意的时候你说它没味道，但是你细细的品它，越品越有味，才能品出它的真味。品茶、品味、品人生，多好啊！这中国茶不但要品它的味，还要品它的人生。喝茶不但有物质层面的健康的享受，更有精神的美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

0: 新闻公司这里来问一下。
1: 这里没有学校，
2: 孩子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这是账本。
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高甲戏三观明月移植进去，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

0: 一元金种子计划助力民营剧团破解困局。
1: 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0: 龙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代镇西边村佛诞，竟将是中晚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2: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了。到了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人都爆满，然后有的都站着看。杨五郎他下山要来助阵，他的妻子和他相遇，都看到那个观众都在流眼泪。观众评价反应很好，他说哇，场面太好看了。
0: 三观明月首演大获成功，对于中晚高甲剧团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的剧团，他们此次演绎的三观明月是该计划首批20部精选剧目之一，亦是该计划扶持剧目的全国首演。2025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元金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1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1: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杨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0: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型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3: 考考这个卖钱，连三千五十要穿去倒个衫裤，唔知要穿去倒。啊，我做咧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知要怎啊行法咯。考我个卖钱，佫围裙哦。伊同我行，我是继续落去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哦，较无像伊即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2: 卖命！

0: 我的瑶儿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所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洪亮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0: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他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他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我已经如此命性命不好，万众的流星要流强加你要心花的不安心吗？
2: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3: 他的主导线是他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他的心里就很纠结。他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他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到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他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2: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4: 兵法判，立兵，文姓王，立兵。”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己、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他的女婿是宋人，他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好像也不是一个为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和解最难。一轮明月，照进人间悲欢。

0: 大约半年后，中晚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排，只好山咧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会去袂得的，我来一百块看，才唔爱倒去。阿咪感觉世界盘也倒入也好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辽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间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

0: 长城，树质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启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

0: 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

0: 美好生活。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3: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4: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5: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 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0: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4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7: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

0: 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农历8月23。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福建有山海，还有好戏。国庆假期，福建各地轮番上演文化大戏，喜迎八方客。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开竣工节点，八闽大地用建设实际向共和国华诞献礼。节日我在港，今天带您走进景区讲解员，体验他们的忙碌假期。本栏目今起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专栏，第一集走进厦门大学德望图书馆，感受止于至善的精神刻度。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国庆假期，福建各地上演文化大戏，红色实景演出、非遗惠民剧目、地方特色演绎轮番登场，让市民游客感受八闽文化魅力，也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在上杭古田会议会址，古田1929行进式实景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游客从通讯员手中领取党代表证，化身红四军党代表，在引路人带领下穿越时空，感悟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大意义。
2: 我们仿佛直接走进了那段岁月，真切地体会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初心力量。
3: 我们这次的沉浸式演出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古田会址，能够通过我们的表演，让他们生动地感受到当时我们军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来召开我们的古田会议。
0: 红色实景演出让历史可感可触，而晋江引进的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则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4: 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反响。
0: 从喜剧舞台到茶香夜色，安溪溪水秋韵国潮茶香音乐茶友会精彩上演，大型茶文化主题情景融合秀《去有茶的地方》，以游客小安的视角开启茶香之旅。茶王巡街、男音演唱等表演生动讲述安溪茶文化故事。
5: 通过游客小安穿越时空的茶香之旅来进行串联，在平行时空中与安溪历史人物还有这个传说故事人物角色进行对话，结合喊山开茶、采茶、奉茶、茶王巡街等，向市民游客全面展示安溪的文化底蕴、溥仪脉络以及茶史的渊源。
0: 在连城，八仙奇幻游《连城非遗奇妙夜》在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启幕，天水轩舞台好戏连台，提线木偶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搭配古筝演奏、特色舞蹈，传统非遗艺术精彩绽放，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6: 第一次来到连城，我们感受到这个四角井这边非遗奇妙的夜氛围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看了一些八仙巡游啊，还有花灯，感觉到特别的震撼，我们感觉到这趟国庆来到连城特别值得。
0: 在长汀龙潭戏台，经典越剧《红楼梦》专场惠民演出精彩上演，演员们以精湛演技、婉转唱腔生动还原古典文学精髓，让各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共赏非遗之美。在莆田湄洲岛，印象妈祖如意剧场以妈祖林默生平为脉络，依托全息投影、雾幕光影等现代技术，让游客穿越千年，感受海上女神的大爱传说。
7: 妈祖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线很清晰，而且整个舞台的舞美效果特别好，所以也是有很大的收获跟很美好的一个体验。
8: 听到了很多妈祖感人的故事，见到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古迹，进一步了解妈祖文化和莆田的非遗民俗，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收获满满。
0: 在寿宁西浦村，五天不重样系列文旅活动轮番登场，状元树下对诗闯关、六艺集章，国家级非遗北路戏连演多天，廊桥茶会上寿宁高山茶非遗传承人现场冲泡，游客在青年古村里把非遗体验和文创好礼一起带回家。
9: 这次活动我们把西浦的状元文化、南桥、北路戏、高山生态茶都变成了能参与、能体验、能带走的假日场景，让西浦的文化不仅被看见，还能被记住。
0: 闽式喜剧坊金秋专场2号在闽剧艺术中心欢乐上演，本次活动融合闽剧、脱口秀和跨界喜剧等多重形式，吸引超150人共同参与。经典闽剧片段《一瞬歌说媒》以诙谐鲜活的人物演绎，让观众感受满满的市井烟火气。 演员现场展示斗腔、扬歌、江湖、小调、罗罗五大闽剧曲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互动者。
10: 传统闽剧的韵味十足嘛，然后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的老戏迷的一个吸引，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认识闽剧，喜爱闽剧。
0: 新生代闽剧演员用现代脱口秀讲述诙谐的学艺经历和幕后不为人知的坚守，用轻松幽默的表达拉近闽剧与观众的距离，让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11: 在这个多样式的这种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非遗文化的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引出更多年轻人来走进我们的非遗文化。
0: 国庆前夕，福建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开竣工节点，八闽大地以上新姿态，用建设实际向共和国华诞献礼。
1: 电子化学品中式创新服务平台及工业化示范基地项目近日在连江经济开发区可门园区开工，项目总投资2亿元，通过构建政府搭台、高校研发、企业运营的协同机制，打通概念验证、小试研发、中试放大、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打造环保合规、低碳高效的电子化学品产业高地。
12: 中试平台落地以后，将形成电子化学品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关键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
1: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实施中重智慧数字孪生产业园25栋厂房日前全部完成建设，园区占地约1100亩，总投资3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超20万平方米标杆产业园和腾云智算算力中心，打造算力支撑、产业赋能、生态共建全产业链智慧园区。目前一批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优质企业已签约入驻。
13: 目前我们是所有楼栋都完成了落架，然后也完成了内部毛坯的一个交付装修。
1: 作为互民对口合作的标杆产业项目，福建六榕工业一期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配备30条智能自动吊挂流水线。作为全球针织化纤领域垂直一体化智能工厂的首创项目，六榕工业打破传统纺织产业分段生产的模式，打通从锦纶纺丝到高端成衣的全产业链闭环，助力地方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
14: 六榕工业的投产就标志着我们在游戏的整个产业链完全闭环，在明年左右就会突破100亿的营收。
1: 产业园区加速落地，电力保障陆续上新。国庆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成功送电。作为可门港工业园区电网重要骨干网架，工程将保障当地绿色纺织产业园、锂电池材料等项目用电，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电网接入枢纽，工程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
15: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喷波植草、三模建围以及混合气体等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全面提升建设质效。
16: 2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在福州调研督导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石豪勇强调，要精准把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特点，紧盯重大活动、重点场所、重要时段，优化便民暖心服务，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拓展科技赋能应用场景，坚持严格规范执法与柔性执法相结合，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深化警网融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每逢节假日都是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讲解员最忙的时候，今年国庆假期他们依然坚守岗位。为了亲身体验他们的工作内容，本台记者蒋文亮挑战了一把当景区讲解员的日常。
17: 今天我将挑战成为这里的第一名男性讲解员，首先咱们得先找到能带我领进门的。

0: 它的桥墩特地的做成了两头尖的一个船型，其实就是更好的能够应对流水的冲刷，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保存这么多年。
1: 师傅，你给我的，你是不是藏私了？给我材料上没有写这么详细的东西。
0: 咱们在日常的讲解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用词会偏向更加口语化或者是更加精炼。
1: 进入我的第一份工作岗位的所在地。
2: 好。
3: 游客朋友们，你们现在所观赏到的地方是福州古厝当中的天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井的作用。它在下雨的时候就会有雨水洒下来，每个雨滴就像是流动的银子一样，随这里有流银之意。那如果太阳出来了，就像是金子洒在了这里，又有叫洒金之意。太阳和雨水共同构成了洒金流银，也寓意着招财和进宝。那这样的一个天井，不仅在这里有，在福州大部分古厝当中都有，兼顾了风水、景观，还有实用的作用。
1: 好，他是今天第一天上岗，您觉得他的这个声音气势怎么样？
4: 很不错，
5: 谢谢谢谢。我紧张的汗都出来。如果是我自己讲，那我对自己负责就好了。但是一旦游客进来，我就得对自己的内容负责。我告诉他们的是真实的内容，他们可能只会来这个景点一次，我说错了，那他们就带走的是错误的知识。我刚刚没说错，
4: 没有说错，很好。
1: 太好了，
4: 能收到游客的点赞，还得多亏了我的师傅陈金红。 节假日期间也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走在四横一纵、五路一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每天三四万步不在话下。一天四到五场的讲解，每场都得花上一个多小时。
6: 主要平时上班咱们就是跟游客进行一个交流，那其中能够得到的一些正反馈更多，那也会让我对这份职业更有信心。
4: 陈金红说。 讲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背书，而是同街区一同成长，从城市的发展和所接待的游客身上汲取新的知识，融入到讲解工作之中。
0: 我们福州的一个城市精神其实就是海纳百川，容乃大，就是无限的包容。不管你是来自无锡还是什么地方的游客，咱们都是欢迎的。
1: 我的半天。 讲解员体验结束了，但对陈师傅他们来说，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国庆佳节，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一堂，正是他们竭尽全力、最忙碌的时候。向他们构成的每一滴喜悦致敬，也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
4: 再来关注闽超，今晚闽超第十七轮第二场比赛打响。此时此刻，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 目前福州队排名甲级组第二，攻防两端都有不错表现。此前两队在第二阶段已有交手，此番再战加上龙岩队的主场加持，比赛悬念拉满，让我们拭目以待。
7: 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高校里的一座座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见证着一批批大学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见证着一代代青春力量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的青春作为。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跟随记者镜头走进高校博物馆、图书馆老建筑，挖掘讲述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感受跃动的时代脉搏。第一集，我们一起走进厦门大学德旺图书馆。
8: 在书页与建筑之间感受止于至善的精神刻度。这里是厦大德旺图书馆的网红打卡点，也是整个场馆的正中央。清澈的阳光穿过玻璃穹顶，落在地面的巨型校徽上。无论是毕业季的学子，还是刚入学的新生，都会来此拍照。 将青春定格。
9: 内在是这种圆形的穹顶设计，然后外面是方形的加根建筑，有志愿形方的理念，我觉得特别高级。
8: 厦大德旺图书馆位于祥安校区，单体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放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里也是顶流。外墙上的巨型浮雕刻录着厦大的专属印记，南立面讲述着陈嘉庚青资兴学。 洛阳才投身革命的故事，遥相呼应的北立面再现了萨本栋、艰苦办学、王亚楠、陈景润等科学家潜心治学的过往。厦大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首次以视觉形式展现出来。
9: 我们图书馆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里。
10: 哦，这个。
9: 对，我们能看到它其实是延续了我们厦门大学。
0: 这个加更建筑的一个特色。

0: 易主四从，我们叫 C 位中的 C 位啊。那学校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留给图书馆，其实也是本身就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
1: 大是德旺图书馆的面子，还有另一种大是它的里子。卢公豪，厦大能源学院2025级博士生，去年他登上了厦大书神榜，全年纸质图书借阅册数在全校师生中名列前茅。
2: 那要借多少本书能上那个书
3: 啊，一年应该就是差不多200多。对某一个问题，我需要去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我就会同时借跟它相关的，去借个七八本，然后从这七八本中去找到我那个问题的答案，对它做一个就是交叉验证。
1: 德旺图书馆现有纸质藏书200多万册，经由校区间通借通还，共享厦大图书馆1550万册纸电资源，是翔安校区2万多名师生的学术粮仓。馆内可容纳读者3000人，有人在这里啃文献、刷考题，也有人来此安放迷茫、寻找答案。图书馆运营的书香满园亭读书会，至今已举办50期，参与师生数千人次。从克拉拉与太阳的与机器人共情，到百年孤独的孤独与时间，小小读书会辟出一块能慢下来、聊进去、有收获的精神角落。
0: 读书会的名字叫书香满园亭，其实它倒过来读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名字的取法就是源于我们这个中庭的穹顶，寓意这个阅读无定法，开卷即有益。
1: 翔安校区理工医科师生云集，厦大把以文化人藏进了建筑的每一处角落。这里有展示师生作品的艺术天地，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益智玩具专区，还有一方国家级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走进工作室，空气中弥散着纸墨与浆糊混合的气息，修复师正给铭刻本三才图绘做手术，几百年前的纸张在他们的指尖上慢慢回血，
4: 它边缘都脆化了，所以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抢救性的修复。
1: 如果说空间是骨架，那么珍贵馆藏就是一座图书馆的灵魂。厦大图书馆藏有1万余部13万册古籍，其中14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 在福建省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除了中文图书，我们还修西文图书，包括西文古籍啊、西文特产这个精品专书。
1: 近年来，他们还锚定福建地方文献，从这些古籍与特色专藏双线发力，在文献修复领域绽放着独特光彩。
6: 我已经觉得德旺图书馆是我说见过的目前为止而言是我觉得是最大最好看的一个图书馆，
7: 就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8: 它包容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
9: 非常喜欢这里，就是比较安静，然后可以去思考。
10: 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
1: 一座图书馆真正的大，不在于它能装下多少书，而在于它能陪伴多少人走向更辽阔的自己。德旺图书馆正见证着厦大人对止于至善的追求，永远向更深处求索。
11: 10月1号起，除厦门外，福建80亿区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正规发票，即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发票进行抽奖，总奖池达1亿元。
12: 付完钱就收到短信上了，刚刚抽到了30块。
11: 福州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2026年2月至7月开展试点，通过即时抽奖加定期抽奖加特色活动的激励模式，活动期间累计吸引超3000万人次参与，上传有效发票3100多万张，拉动消费超60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位列全省首位，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
13: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更便捷了，顾客付款后系统会自动开具发票，直接推送到手机，大幅提升了我们收银效率，节约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有效拉动一些到店的客流。
11: 作为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泉州试点期间成效同样亮眼，其中2至7月，泉州市餐饮业参与活动的发票金额占该行业所有开具给个人消费者的85.25%。 在上半年餐饮业每十张开具的发票就有八张参与到有奖发票的活动中，在全省居于首位。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14: 国庆假期，在省文化科技特派团助力下，浦城将艺术搬进乡村街头巷尾。在浦城县临江镇镇安桥上，诗画生长于土地深处，田鼠大婶裴爱民的农民画展正在展出。一幅幅色彩质朴、画风鲜活的乡土绘画作品让村民和游客驻足观赏。今年国庆期间，浦城乡村文化盛宴全面开花，从梦笔生花斗诗会到巧手剪滑蛋、非遗贺国庆、浦城剪纸体验等活动，尽显浦城人文底蕴。
15: 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我们福州大学在助力浦城美术产业链的这个方面呢，把更多的这种专业的技术导入到乡村的这个建设当中，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下面那么更多的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源可以更好的持续性的去助力浦城的产业发展。
16: 全省首个极地主题科普馆近日在周宁开馆，场馆以南北极生态、极地地质、生态保护、科考故事等为核心内容，展现极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及中国极地考察的历程与成就。
17: 对于今后这个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学生开展世界地质公园文化研学传播，最有深远的意义。
18: 我们推出一体化研学线路，带动研学旅行、亲子科普、乡村休闲等业态发展，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2: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3: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2: 假期中请尽量保持规律作息，行程安排宜量力而行，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于紧凑。如有老人或儿童同行，务必为其预留充足的休息时间。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
1: 国庆假期烟火升腾，晋江阳光夜市点亮假日夜景。

0: 经济。
1: 工艺美术精品展匠心传承，闽南非遗技艺。
0: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义诊活动走进龙湖镇轮上村。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2年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饭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3: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2: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4: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他是有优惠的，所以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2素1荤，一汤一饭。
2: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助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3: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8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2: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5: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以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6: 我住在厝内无人照顾咯。啊，阮爱家先不计豆豆出来做工，啊，剩我家一个也无，住咧厝内也无代志，啊，计真无聊，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来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
7: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在护理员啊，计也感动。 哦，对对，跩人对阮跩阿个也关心。
2: 从2022年到2025年，连续四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四个字正在一步一步落进现实。四年间，从首批10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四区八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一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三餐四季，四年接力，久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0: 一号晚上，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启动仪式在南义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新创港招商中心草地举行。
2: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推杆启动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随后灯光秀、舞蹈《花开富贵》、对唱《花开中国》、个人独唱以及乐器合奏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道视听盛宴。
8: 感觉是挺好的，刚来头看到这个人很热闹，第一次感觉有点震惊。
9: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晚上这个主办方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贴心到位。是这边南艺有开发之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包括这个活动也是今年好像也才第一次见。
2: 除了舞台表演外，活动现场还设有特色美食市集、趣味薄饼、休闲趣味游戏，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能一站式解锁舌尖美味，感受地道闽南中秋习俗，欢度团圆佳节。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从1号开始，持续至3号。
10: 我们现在是整个泉州文化旅游的一些资源，然后有跟泉州文旅、泉州美食协会、老字号协会，然后来一起来承办一些活动。我们这块地呢，现在是作为一个台青台创的交流基地项目，然后取名叫仁义清风2035，然后准备组建那个台湾的一些青年，然后来交流创业，共同创业，然后也打造一个东石的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国庆假期，晋江青阳街道的阳光夜市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热闹非凡的民俗薄饼活动交织出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假日夜经济持续升温。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晋江青阳街道阳光夜市，升腾的炊烟与扑鼻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现场早已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市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时走时停，大家一边品尝特色小吃，挑选心仪商品，喧闹的市井声与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假日城市交响。
11: 我是昨天来到晋江，然后发现这个阳光夜市，我们也是老来这边，然后当地人一直在推荐我们这一块，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头。然后这里还很热闹，很大，小吃也很多，当地特色也很多。
0: 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现场的互动活动也让假日氛围更加浓厚。夜市同步开展了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庆国庆薄饼活动，游客在夜市消费满额即可参与现场薄饼，清脆的骰子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为市民游客的夜游生活增添了满满的闽南民俗趣味，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乐享国庆假期。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国庆期间，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引进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2: 一号下午，首场《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演出在晋江戏剧中心准时上演，现场灯光变幻间，剧场秒变鬼趣的地府幻境，没有传统舞台的距离隔阂，演员游走在观众身旁，时而抛出现场梗，时而邀请观众参与剧情互动，剧场内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沉浸式跟随故事走进聊斋的奇幻世界。
8: 那个开心聊斋三声是我们开心麻花近年的一个爆款的项目，然后它有分为大剧场版和一个沉浸式版，然后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沉浸版的一个演出，那它是可以让观众更近距离观看演员的所有的动作，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所有的设置的互动去带入到剧情当中，它对它观众来讲，它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体验。
2: 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是开心麻花推出的首部结合惊悚与爆笑元素的环境戏剧，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三声篇。该剧以地府阎王审理科举不公案件为切入点，通过荒诞幽默的现代视角重构古典故事，融合悬疑、传统戏曲、现代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沉浸式观剧体验。据了解，该作品已经在全国上演4000多场。
8: 我觉得我们的晋江的文旅非常的有眼光，然后因为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而且这个剧很老少皆宜，说晋江市人民也非常的幸福然后可以说相当于说以我们全国平均不到1/3的一个票价然后来观看到这么棒的一个演出。
2: 据介绍，该剧在晋江的演出时间持续至10月3号，共计5场。除此之外，演出方还将在3号下午走进武甸市国潮街区，带来30分钟户外即兴表演，把喜剧欢乐从剧场延伸到户外。
8: 晋江的话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颜值高素质的一个城市，我们很期待把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到晋江这边来演出也希望说晋江市人民能更多的支持我们。
0: 国庆期间，由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办的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工艺美术精品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动静结合，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非遗技艺的魅力。
13: 2号下午，在武甸市大夫地晋江工艺美术馆，七线雕非遗技艺传承人张玉芬正带领游客和市民朋友开展研学活动。他一边亲手操作好技艺示范，一边讲解掌握该技艺的核心要领和相关历史知识。不少亲子家庭耐下性子仔细学习，清新体验线条盘绕、纹样固定等主要工序。
14: 那要一笔一画的话，有点那个难，
15: 就是越难越想做，有那种自己做的那种开心感。
16: 很多小孩刚开始是都是静不下心来，慢慢做，那个很有耐心的把作品做好。我看他们做的作品很好看。很有成就感，我也替他们感到很开心。
13: 据了解，这样的研学互动在10月1号至4号的每个下午都有进行。活动特邀4位工美大师亲临现场进行滴水兽彩绘、七线雕、石艺画和大漆枪金的技艺展演。观众不仅可以零距离观摩大师巧手绝活，还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每项技艺背后的匠心故事。
17: 之前有看过，有刷过抖音什么东西的，有在推广，但是实际看的还是没有，就是今天看到了，那非常感兴趣，
18: 我就很喜欢，就希望大家能把这个一起传承下去。
16: 我们这个所谓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发扬广大，让更多人了解，让更多人近距离伸手体验锁住这个匠心。
13: 除动态技艺展示外，此次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主题工艺美术精品展还静态展出60余件精品佳作， 包含剪纸、木雕、漆线雕、石艺画、大漆等一种精品，一刀一剪，剪出的是对

0: 祖国的深情祝福，一雕一琢刻绘的是匠心筑梦的时代画卷。
1: 让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仅眼睛能看到这些作品，同时还可以亲自动手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像那个木雕有漆艺，也还用鼻子就嗅觉能闻到，这真的是就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挺好的。
2: 近日，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系列医疗服务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在龙湖镇轮上村举行。
3: 义诊现场，来自晋江市晋南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序为龙湖镇轮上村村民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两癌筛查，针对筛查发现的异常指标，现场给予个性化健康干预指导，提醒群众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医院内科、外科、康复、妇产、五官科的专家们细致询问村民病史、日常用药情况，为村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调理、合理用药指导，答疑解惑，化解群众健康困扰。
4: 我来参检查血压、对血糖啊、对心内科，这个已经也好些，方便我老岁啊。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慈善医疗减免政策。轮上村的村民在晋江市晋南医院接受尿毒症血透、白内障手术等治疗时，经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将由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医疗负担。
5: 那接下来我院会继续把红潮等先生捐赠的医疗资源发挥得更好，做实医防融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我们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3: 此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及政策宣讲、健康筛查、专家诊疗、中医体验、慈善帮扶、科普互动于一体，从群众跑医院变为服务送上门，既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就医咨询不便的现实难题，又有效提升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认知度。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晋江公安举办主题为“筑忠诚、保平安、庆国庆”系列体育活动，丰富景营文化生活。
3: 首场活动羽毛球比赛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参赛人员斗志昂扬，将敢拼会赢的精神融入每一次挥拍对决中。有的选手扣杀凌厉，截击精准；有的选手防守稳健，稳扎稳打。有的选手抢抓机会，果断出击，精彩对垒此起彼伏。在乒乓球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抢攻、快速对拉、稳健防守、果断扣杀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晋江公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最后一场活动游泳及救生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比赛设置综合救生和4×50米接力两个团体项目，各派出所、局属各单位共30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综合救生项目中，队员们模拟实战救援场景，潜游、拖带、上岸，环环相扣，动作规范，配合娴熟。接力项目中，选手们默契交接，奋勇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警方表示，将以此次庆国庆系列活动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拼劲儿、闯劲儿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
1: 哎呀！
2: 好累呀！
3: 别提了。

0: 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1: 好难受啊！
2: 哎呀，好难受呀！
3: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甲戏，三观明月，一日禁止，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

0: 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1: 老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岱镇西边村佛诞，竟将是中皖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2: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了。”到了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然后有的都站着看。杨五郎他下山要来助阵，他的妻子和他相遇，都看到那个观众都在流眼泪。观众评价反应很好，他说：“哇，场面太好看了。”
1: 《三观明月》首演大获成功，对于中皖高甲剧团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员金种子计划的剧团，他们此次演绎的《三观明月》是该计划首批20部精选剧目之一，亦是该计划扶持剧目的全国首演。2025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员金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一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0: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杨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1: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型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3: 头头一个卖钱，连三千五才要穿去第二双脚，唔知要穿去几多。啊，我做咧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知要怎啊行法咯。好，我个卖只个围裙哦，伊同我行，我是继续落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哦，较无像伊这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

0: 西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1: 我乃辽国女将，六万弄计策

0: 我的瑶柔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索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洪亮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0: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他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他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我已经如入一命，性命啊
2: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3: 她的主导线是她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她的心里就很纠结。她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她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到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她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2: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4: 爹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己、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她的女婿是宋人，她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她好像也不是一个唯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她为了维护她的辽国江山，为了担负她的子民的安全，所以只能跟大宋打。到剧情的升华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自然而然的把那种不想打仗的心情诠释出来。
0: 五天后，三关塔楼，萧太后亲自送还杨令公的金冠，两国统帅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和解最难。一轮明月，照尽人间悲欢。

0: 大约半年后，中晚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摆，照后山来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下去未得的，我来一下去看，真唔爱倒去。阿咪感觉世界盘也到你边去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辽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金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15/5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6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1000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 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

0: 融合 VR 互动、谱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红玉鲜美无比，
11: 广告。今年
12: 上半年度，经过今年
11: 付费，
12: 现在撑着红玉。
11: 接着演。又付费。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0: 聚焦新闻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山野古厝潮流多元联动，陵园国庆假期特色文旅开启。烟火瓷造实惠双节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举行。国庆假期，金井塘东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月满陵园趣享双节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国庆专场于10月1号开启。
1: 一号下午，陵水传统村落开展拼斗大赛及拼斗主题展，以拼斗陵园文创融合模式活化本土文旅资源。大赛每日开设多场专场，支持线上预约、现场报名两种参与方式。所有参与者均可领取陵园特色文创礼品，优胜选手将斩获专属文旅大礼包。
2: 今天拼了一个这个陵园的标志，就是像证明自己来过陵园了，挺有意思的，而且拼斗也是现在最近很火的事物，就是说。所以说能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1: 配套开展的拼斗主题展面向全民征集

0: 优秀作品，开设大众投票通道评选最受欢迎作品，同时设置零基础体验专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手工文创魅力，沉浸式体验古村落的新潮文化氛围。另外，晋江足球公园同步上线牛马假日解压挑战与丰收烘焙市集两大特色板块，超大麻将、奇葩道具乒乓赛等趣味潮玩游戏，趣味十足，助力市民游客卸下日常疲惫，释放身心压力，乐享轻松假日。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山野风光、古厝文脉、潮流演绎、市井烟火多元场景，推出林园山徒步石丘、星光音乐会、拼豆创意大赛、趣味解压挑战、丰收烘焙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齐聚林园，欢度国庆。
1: 10月1号至5号，烟火辞灶实惠双节，2026年辞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在辞灶镇海西建材城举行。
2: 现场炸醋肉、石花糕、炸虾饼、马椒羹、寿司等特色美食摊位排成两列，香气四溢。市民们纷纷驻足咨询、排队购买，并到用餐区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3: 冰淇淋、寿司、鱼蛋仔、臭豆腐、虾饼真的很脆，然后呢，里面很软，反正就很好吃，就对了。
4: 好吃。
5: 酸梅汤呢？
4: 好喝。
6: 开心。好玩。
2: 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市民还能近距离欣赏到泉州非遗瓷灶三无青石阵表演以及乐队的演唱。现场设置中秋灯谜区，让市民在烟火气中增添书卷气。此外，海西建材城联合海西商户推出中秋国庆建材促销活动。瓷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举行烟火瓷灶实惠双节，2026年瓷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思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宣传推广瓷灶适宜文化与美食文化，激发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活力，展现瓷灶千年窑文化与现代烟火气交融的独特魅力。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场充满了乡土气息与竞技激情的篮球邀请赛在内坑镇深圳村火热上演，不仅为周边的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更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蓬勃活力。
2: 10月1号晚，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半决赛由东道主内坑深圳队与实力强劲的安海铜林队展开激烈角逐。新建的篮球公园内座无虚席， LED 大屏上的比分交替上升。面对身高明显占优的卫冕冠军，深圳队开场便凭借灵活快速的打法全场紧逼，双方比分一路咬紧。末节最后24秒，比分定格在74-69，主场作战的深圳队最终拿下比赛。球场上球员挥汗如雨，看台上的乡亲们热情高涨。无论主场客场，深圳村球迷都是球队最忠实的第六人。
7: 球队的这几年出成绩也离不开，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观众啊，这是在主场，然后不管去我们平时去哪里打比赛的话，我们的观众都是最多的。
2: 本次赛事采用邀请赛制，不仅汇集了本镇强队，还邀请了周边乡镇实力相当的球队交流切磋。这块近年来由村民踊跃捐资建成的篮球场地，正成为丰富村民文娱生活的重要阵地。
8: 正好利用这次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嘛，可以丰富一些村民的那个娱乐活动咯。对，因为我们这个篮球场哦，也算是近几年才新建起来的吧。当时在投资这个的时候，村民都是踊跃的参与进来咯。
2: 一场村赛凝聚一村人心，赛场上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与乡亲们质朴热烈的支持相得益彰，也为中秋国庆双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1: 近日，超级晋江乐购英林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在英林镇全面启动。
2: 活动期间，英林镇组织辖区内众多商家联合让利，涵盖服装服饰、特色餐饮、商超零售等多个业态， 不仅有诚意十足的折扣满减，还有定制专属赠品和高性价比的特惠套餐，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的假日消费需求。
4: 我们全场的话哦，就是折后的金额的话，满购两件可以再折上折八折，三件的话可以再折上折七折，所以算下来的话是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划算。
2: 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民俗赋能的方式，进一步激发了英林镇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了一个既有实惠又具闽南特色的假期消费体验。
1: 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国庆假期，金井塘东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欢迎回来。国庆期间，晋江金井镇塘东村以海峡的触角为主题，推出滨海徒步与古村漫游相结合的假日游玩活动，邀请游客放慢脚步，体验闽南渔村慢生活。
2: 二号下午，在塘东村委会，不少游客前来这里领取攻略地图，按线打卡，并参与薄饼等闽南特色互动。
5: 以前来过这个触角沙滩，别的地方都没逛过。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2: 据了解，国庆节期间，塘东村开放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红砖古厝群、海洋文化共享空间等场景，串联起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等玩法，
9: 把我们这个从海边到古民居这些串联起来，然后再到走到海边沙滩。国庆期间就是我们这村里面就是一些徒步，还有赠送这些走到点位的打卡点，就有送那个拖鞋，还有一个是一些中秋薄饼的这些节目啊，都有啊。
2: 作为本次活动颇具海风气息的环节，风筝队成员在沙堤上放飞各式风筝，把蓝天大海与沙堤连成一道流动风景。现场还设置游客供放环节，看风筝乘着海峡的风升起，也为海峡的触角添上几分轻盈与浪漫。
10: 就是我们要挖掘一些地方的一些文化材料，先有一个风筝队，那所以我们再次把它组建起来，就让它能够说能够来这个空间，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休息或者是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组织了几次活动，组织了风筝节，让他们能够重温一下就是当年是怎么放风筝到金门去的，啊，也让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风筝队还有塘东的风筝节这样子。
2: 此外，塘东村还有蔡奇角诗歌与贝壳展、风筝驿站讲解、古厝烤肉与海鲜市集、蔡继坤音乐学院海洋主题演出，让游客从白天逛到傍晚，面朝大海听歌等日落。这个国庆不必远行，金井塘东村正以触角沙滩、红砖古厝与满村海风静静迎接八方来客。
1: 近日，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深沪镇国庆美食市集在深沪镇文化中心广场热闹开市。
2: 现场，深沪本土特色小吃、东南亚风味美食、网红潮流小吃等几十种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尝鲜，多种口味满足不同人群的美食需求。
11: 和小姐妹一起来这个市集，人很多也很热闹，然后也有很多美食，觉得这种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2: 据了解，此次美食市集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5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主打日间游玩、夜间寻味的休闲模式。每当夜幕降临，文化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飘香的美食、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结伴而来。
12: 我们本次美食市集有40几个商户，那其中有南洋美食，以及我们的台湾特色小吃，还有很多我们闽南的当地特色美食，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网红小吃。那欢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我们在座的乡亲们，来到我们深沪文化中心，一起来品鉴美食。
2: 此外，一号深沪镇游泳协会还在换届之际举办8×100米游泳接力赛，邀请来自石狮、南安、惠安等地的泳队共同参与，24支队伍同时竞逐，欢度国庆佳节。 据了解，深沪镇依托本次全市文体旅商消费季契机，紧扣滨海、侨乡两大特色资源，以美食市集为载体，把美食体验、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相结合，不仅为广大群众打造沉浸式美食体验场景，也进一步擦亮深沪滨海美食名片，拉动假期消费市场活力。
1: 十月一号晚，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桃花叠浪举行。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社团登台献唱，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国庆之夜，武甸市传统街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桃花叠浪精彩上演。伴随着动感旋律响起，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合唱团等社团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着音乐会进入尾声，全场共同唱响经典歌曲《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纷纷加入合唱，嘹亮的歌声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上空回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声唱出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这个国庆夜，市民游客在传统街区感受闽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共享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度的音乐盛宴。
1: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互走访、聚餐宴客，少不了好肉好菜。记者从市区梅岭综合市场看到，蔬菜、肉禽、水产整齐满档，摊主们提前备足货源，让市民的节日餐桌更丰富、更安心。
0: 一号上午，在梅岭综合市场，猪肉摊位、蔬菜摊位、海鲜摊位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为了让假期里市民的餐桌上丰富起来，摊主早在节前就和批发商产地对接好，蔬菜每天先送，肉品按高峰量备货，水产天天进，天天补。
13: 我品种嘛有，捏我好嘛有，蛇羹肉、鱼肉、吃七海莲虾肉也侪种咯，搞些梅干肉、种乌龟咯，吃。这个是马面鱼咯，马面鱼是特价咯，吼，啊，像种白鲳咯，啊，种个是鲨鱼咯。
14: 菜即卖品种真丰富，啊，天气好有啊，菜温度诶话对计也侪。
0: 除了量足外，摊主们还把价稳、保鲜、不缺货挂在嘴边。
13: 我啊，一日啦是固做，因为第一就是一定要鲜，无鲜我嘛等跩消费者吃，搁一个经济，唔忙骗跩消费者。
14: 白菜啊、油菜啊，主要才三块外呢。啊，这个叫做新菜啊，都像那个咧长贵，啊菜也无贵，今摆菜价也平常。过去即久。几乎啊，买给这些大众菜。
0: 梅岭综合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场方面加强巡查，叮嘱明码标价、食品新鲜度和场地卫生。食品安全便民庭则对蔬菜、肉禽、水产品开展抽样快检，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在便民庭电子屏公布，让市民在节假日期间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1: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肖波，欢迎各位的到来。幼儿组小朋友软糯清甜的闽南童谣依然回荡在剧场中，稚嫩乡音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闽南文化代代传续的力量。那本场我们迎来的是闽南童谣小学组的展演。那今天下午呢，即将登台的十八支小学代表队，他们有着更扎实的闽南方言基础，更饱满的少年志气。他们立足晋江本土风光、民俗风情、侨乡底蕴与两岸情言，将经典的闽南童谣精心的编排演绎，用清亮通透的少年声腔唱响地道乡韵，以朝气蓬勃展现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好，那在今天下午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担任本次比赛评审工作的评委老师，他们是
1: 王建设，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教授；朱伟杰，福建省剧协戏曲音乐专委会主任、厦门歌仔戏研新中心原主任一级作曲；王景贤，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原副主席、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名誉团长、艺术总监一级编剧；林志杰，厦门市宣传文化中心副主任、厦门市剧协秘书长；王琼芬，安溪县高甲剧团原副团长、党支部书记、泉州市非遗项目高甲戏传承人一级演员。
0: 好，那接下来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场比赛的评审规则。
1: 每组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时长不超过六分钟。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内容主题、闽南语语言表达、舞台表现、节目整体编排等方面对作品进行综合性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
0: 下午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一号展演作品《三公斤靠闹晚宵》，来，掌声有请。

0: 看，这就是我甲阿嬷的照片，
1: 边头一个是恁小妹，
0: 是啊是啊，阿嬷不离家。

0: 高雄，我想顺便去看一摆。
1: 是啊，太好了。林开公搁第一只，就经常讲起古龙的代志，阿公的新闻就可能放心过来完成哦。

0: 唔过这个所在哪都行唔着啊，算算去问一下。喂，你好，我关心你刚去五路高级金马地的。
1: 五路高级金马地金刚区第六镇中文的峡谷，你去问一下。这也有丰富多彩，美食文化节咯。
0: 感谢你，算算去顺走咯。
1: 新苗金家的伴侣。

神州同佳音，后浪感动也灵。

你好，在理想。

插播一条喜讯，2025年10月31日，泉州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成为中国第7城。

徛福建转一弯，今我来看因怎啊甲文化团。

好。

0: 受苦，一大句起袂赴，
1: 化妖皮，人生苦，无家风，无小姑。
2: 转酒精是何所在？
0: 欢迎你接接来。
2: 说着转酒阿妈油，家宝顶靠写无清。人讲在世业经常受，
0: 阮老爸你研究地方事，咱请三站找主子。

0: 当下金人三十岁，咱才做紧找到位。
1: 哦，金人到来了，欢迎欢迎！
2: 我是高家公，因是回头新娘，嘛甲恁同桌。

那是我的一盘棋。

0: 感谢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他们用清亮通透的少年声腔唱响地道乡韵，以蓬勃朝气展现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关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带给大家更多活动的精彩内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我建议对霍兰英的惩罚还是谨慎为好，
3: 咱们不要轻易得罪客商了。
4: 这怎么是得罪客商了？
5: 明明是他违约在先啊，现在还有脸跑回来让我们退还保证金啊？
4: 这位客商是你引进的，
5: 现在他不如期履行合同违约了，你还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啊？
2: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跟他有什么猫腻吗？
5: 你知道什么叫瓜田李下吗？还问我吗？
6: 这件事情一定要妥善处理好。遭到了商会的强烈反对，从招商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件事情，无论对郑和的声誉，还是对我们的招商前途，都将是致命的打击。
7: 哎呀，吴总，让你久等了。
8: 你好，你好。
7: 哎，同志，来。
9: 吴总，真是辛苦你了。你们郑和办事啊，真是太不地道了。说实话，这个忙啊，我真是不想帮。
10: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什么误会。
9: 后来我也问过了，是你去郑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看着你的面子上，为了你，不是为了郑和。
11: 进来吧，
9: 霍总，我们来了。啊，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和县新上任的书记，我的老朋友，廖俊波。
12: 霍总您好。
13: 这位是
12: 你好，霍总。
2: 很久没见了，
12: 就坐吧。
11: 熊大主任，我在郑和找了你这么多次，你都不见我，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找我的？
2: 霍总，咱们能不能一码归一码？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先不掰扯。你说你跑这么远来拆我们的台，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你不掰扯就不掰扯了吗？那我还想跟你掰扯呢。你可别忘了，你们郑和还欠着我钱呢。你们不是一直以为外地人好欺负吗？其实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知道，其实外地人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欺负的。
1: 霍总，您别激动啊，这样，听我说两句啊，好吧？霍总，您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在我的镇上发生的。
0: 具体情况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总觉得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果真的是我们地方政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补偿的。
2: 廖书记，我是被陷害的。
0: 陷害？被谁陷害？
2: 老兄，吴总，方便的话，我跟霍总单独聊聊。
3: 我听说当时你是主动放弃购买地皮的，从而导致产生了滞纳金和没收保证金，这怎么又牵扯到陷害了呢？
4: 廖书记，我不是主动放弃的。
3: 那是？
4: 我是真心想在郑和投资搞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当时地皮也看好了，我的设备啊、技术啊，全部已经准备好了。当这个项目要落地的时候，我被绑架了。
3: 被绑架了？
4: 哼，
3: 谁绑架的？您报案了吗？
4: 报案？

0: 怎么了？儒子，拉上去！什么人啊？你们什么人？下来！干嘛？你们要干嘛？抢劫啊！你们干嘛呀？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1: 走！
0: 你们谁啊？谁让你们干的？
2: 当我放出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山区，我也找了很多的朋友，调查这件事情，说绑我的人是你们郑和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报案没用。
1: 不是霍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绑架我的人是你们郑和的脸面，郑和的
0: GDP， 江山集团的同伴币，他呀，就怕我们外来企业入驻郑和，来分走他在郑和的经济利益，同时，当然也怕我找很多外来的企业家入驻到郑和，抱成一团来抢他在郑和的地盘，所以他就拿我开刀，杀一儆百。
2: 那你为什么不报案呢？
0: 报案？我报了有用吗？我报了你们敢处理吗？还不是照样把我赶出来。我算是怕了这个同伴币了，也怕了你们郑和了，我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只要求你们把保证金退给我。
2: 霍总，同伴币在郑和的所作所为，我也早有耳闻。这之前呢，我已经安排了相关部门一直在调查他，一旦证据确凿，绝不姑息相见。
0: 当真？
2: 如果您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因他而受害，我们一定会给您补偿的。但是，如果需要您作证，您愿意吗？
0: 当然，没问题啊。
3: 老兄，哎，怎么样？啊，他给商会啊和主办方打了电话，解释清楚了，暂时啊咱们可以继续照常了。
4: 暂时？
3: 还要看咱们下一步的动作。
4: 下一步什么动作？
3: 哦，另外，他还给我们指出了这次招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和办法。哎，你还别说啊，这位霍总心直口快，嘴上不饶人，但确实是个好人。咱们郑和不能亏欠人家。好，走。
5: 咱们现在可以继续招商了，但方式方法咱们要调整。跟尖子生们挤在一个考场，这事不好考。本来咱们的基础就薄弱，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只能干瞪眼，坐那发呆，那可不行。咱们现在要主动出击，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努力，超过尖子生，考出好成绩。
6: 打扰一下，这是我们的宣传册，请你们看一下。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啊，现在建成了。
7: 廖书记，我是江董事长的助理，方便跟您谈一下吗？
6: 好啊，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7: 廖书记，我今天是来跟您谈一下待遇的问题。
6: 啊，谢谢江董事长的好意，我是不可能放弃现在的工作而另作他乡的，替我向江董事长转达我的谢意。
7: 董事长廖大，您一定不会离开政府的。但是还有一件事。
6: 什么事？
7: 我是受董事长的委托来了解一下你们园区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过去看看。
6: 那太好了，替我谢谢他。大家好，我叫廖俊波，今天能在几位朋友的推荐下来到这个会场，见到诸位企业家，是我和郑和县的荣幸。

0: 老廖，我们这次招商收获不小啊。
1: 是啊，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工商的，没想到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话，你招商还真有两下子，我服你。我哪有那么两下子呀？哎，都是些苦办法、笨办法。我这个脑子啊，也不比别人灵活，只能靠更多一点的勤奋、胆量、热情。
0: 才侥幸地获得那么几次成功，主要还是靠大家的智慧和用心。哎呀，你太谦虚了，你的热情、你的勤奋不是多了一点儿，多的太多了。
1: 你就别吹捧我了，你再吹啊，我一会儿该飘到车顶上去了。哎呀，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呀，只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虽然也请到了几家优质的企业来我们郑和参观考察，但是接下来。 还有一大堆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我就在想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把这个人请过来，怎么才能让他们安心的留下来，踏踏实实的在我们开发区这个大家庭里生活？需要我们深思。
2: 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样，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
1: 服务好客商，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在我们郑和投资创业。
3: 没错，哎，光我们自己有这个觉悟还不行啊，得把这个思想向每一位同志传达到。我们得建设一个，就是服务型的城市。哎，虽然说，让一个客户落户需要千百个理由，但是一个客户跑了，
2: 只需要一个理由。<笑>
4: 哎呀，老丁啊，你别绕了，一有事你就绕，一有事你就绕，我这迟早得让你给绕出个耳前听，是灵不可。哎呀，
3: 我的董秋云同志啊，我这心里急呀、啊！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啊？
4: 该不该让廖书记知道啊？我不让我想不出来。
3: 哎呀，那你绕绕，你就能想出办法来了。
4: 想不出来呀？啊，难不成你有办法呀？
3: 我没有办法。
4: 你看，你没有办法，还不信我绕绕想想啊？
3: 哎呀，我是说呀，这事儿咱们没有办法。
4: 怎么能没办法呢？啊，你说咱们两个，一个是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县长，咱们俩能没办法吗？
3: 话是这么说啊，可是我这心里拿不定主意啊。这陈一年所有的手续啊都是齐全的，公司的资质也调查了，没什么问题。现在事情啊又到了这个节点上，从流程上来讲。 现在应该给人批复了，可是呢，那你说他不批复，那给招商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岳局长那有没有消息啊？

0: 我看，咱们别问老岳了，直接问廖书记。
1: 老廖，有件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2: 老丁啊，既然他手续齐全，资质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按正常流程给他批，他越张狂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另外，对这家公司，我们一定要盯紧一点，他们一定有别的目的，我们一定要盯紧。
3: 嘉文啊，廖俊波去上海招商，效果怎么样？听说还行。
4: 还行。啊，本来是特被不行，霍兰英找了商会，带头抵制整合招商。可
3: 不知怎么，被廖俊波给压下来了。他还真找了一些人参观考察。
4: 那霍兰英见了廖俊波都说了些什么？
5: 这个真不知道。童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6: 行了，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去干。等把银行的贷款办成了，就赶紧撤退，千万不要恋战。嗯，哎，齐了。
5: 哎呀，又这么晚了，真辛苦啊！看什么？你还是那么漂亮。好，吃饭，吃饭，吃饭。哎，小月，我听说廖书记这次招商之行收获颇丰啊。
6: 是啊，据说有好几家企业都有意向来实地考察呢。这里面还有几家是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如果能够顺利的入驻到郑和，那咱们开发区就顺利起飞了。嘿，凭廖书记那能耐，一定顺利，一飞冲天。
5: 你现在夸人家，不是你当初……哎，不提那事儿啊。我们俩现在可是好朋友，他教我怎么锻炼，我教他怎么做饭。
6: 哎，秋月，你看这开发区已经建成了，还建成省级的是吧？这招商呢也顺利了，以后就该清闲一点了吧？<笑>
7: 招商刚刚开始，这以后啊更忙了。
6: 啊？
7: 忙什么忙啊？这以后更忙，加个更字。
6: 啊。
7: 你怎么没脱衣服就上床了？哎呀，
6: 有点小累啊，先歇会儿。那你待会儿洗完澡就能睡觉了吧？不行啊，你看，这一会儿还有一堆材料要看。你看，
7: 明天来考察的第一批客商就要到了，我还得准备一下。哎呀，你这个人啊，就算是没事儿，你也能找出事儿来做，你得注意身体啊。
8: 哪里会没事做嘛？这才刚起步，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哎，尤其是我们这个开发区啊，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建好了，真的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这往后啊，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
7: 行了行了，别再跟我提工作了。你关心的是你的工作，我关心的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爸。
6: 我知道。
8: 最近我都有好好吃饭，你放心。哎，而且我最近睡眠也不错。等咱俩退休了，
7: 我一定带着你多出去旅游。还有啊，
8: 我一定要多拍一些好照片，说不定将来我还要举办一个摄影展，好不好？
7: 行了，你赶紧休息休息，赶紧睡吧啊！
6: 那我挂了，
7: 注意身体啊。

0: 一会儿客商来了，我们要拿出100%的热情，拿出我们的真诚，去接待好人家。
1: 要把我们开发区最好的样貌展现出来，要把我们的特点、我们的优势讲解清楚，啊，哪怕是一个举手投足、一句问候、一个微笑，我们都要真诚的去做。
2: 廖书记怎么搞得跟相亲似的？
1: 相亲啊？哎，你说对了，这就是相亲，我们是山区重现。 对那些大企业，哎，就像这个穷小子追求女神。我们面学没事啊，只有一身看不出来的本领和才华。哎，怎么办？靠什么？靠我们的真心实意，靠我们的真情实感，靠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打动女神。这女神被感动了，自然就会心动；这心一动，就会带着嫁妆来我们这个家喽。这叫什么？这叫财色双收。

0: 廖书记，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好啊，来，廖哲，你们继续啊。大家准备好啊！好，嗯。哎呀，南总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廖书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恩地科技的创始人南总。哎呀，南总，欢迎你啊！
2: 你好，廖书记，叫我小南就行，一直听他们说起您，今天终于见到了。
1: 小南，我们这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高科技人才。
2: 您太客气了。
1: 廖书记，我也是这伙人哦，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那太好了，我代表郑和感谢你。
2: 谢谢廖书记。
1: 行，那你忙吧。哎，
2: 好好，那我就先忙了，邢主任。嗯，
1: 好，行。好，慢点。哎，好。
3: 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
1: 年轻有为啊。前面就是一号地块。 这是留给我们本县企业的，主要从事这个机械制造业和竹加工业。现在呢，很多厂子已经完成了入驻，准备开工了。
3: 廖书记啊，您的这些硬件的东西啊，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园林式工业园区的设计很新颖，也很吸引人。但是呢，我们来做投资啊，一是看硬件啊，再一个，主要也是想看看你们能给到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1: 这个你放心啊。
4: 哎，各位啊，刚才这位老总问到了这个优惠政策，你们放心，这个一定让你们满意啊！你们只管安心踏踏实实的发展你们的事业，其他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好不好？
5: 好，好，好。
6: 老兄啊，
4: 哎，
6: 你帮我张罗一下，我过去看看。
4: 好，
6: 让熊主任给你们介绍介绍。
4: 老岳。 什么情况？
6: 在你下达了关于调查陆星宇所报线索的命令后，我马上组织这个精干人员，暗中展开了行动。通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发现严家文与同伴B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他很有可能就是同伴B在一些事情上的代理人。同时，陈一年的澳门身份也有问题，目前我们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涉嫌骗取地皮和优惠政策。
4: 我们也通报了省厅，申请澳门警方的协助调查取证。
7: 意料之中啊。这样，一会儿送走了客商，我们碰下头。
4: 好，
7: 嗯。
4: 老岳，
7: 还有一件事啊，我想让你帮忙调查一下。
4: 廖书记，您说。
7: 2年前，我们这里来过一个女企业家，叫霍兰英。
4: 他说：“当时被人绑架了。”
7: 绑架？
4: 对。
7: 他
4: 报警了吗？
7: 没有。他怀疑幕后主使是童万斌。
4: 明白了，廖书记，我们马上成立专案组，并案侦查。
6: 霍兰英现在人在哪里？
7: 他人在上海。这样，我联系他，让他过来一趟，协助你调查。
8: 老刘啊，你官虽然不大，这消息倒是通得很，啊？咱不都是郑和的老人了，哎，别的不敢说，啊，这关系、消息，那怎么着，咱也比这个外人要知道些吧。董事长，我是觉得现在咱们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廖俊波毕竟有政府撑腰。
9: 如果咱们再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呢，很不划算。这个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在……你说谁大势已去？如果我们在开发区被击走，那这郑和，我们同时也没有了立足之地。我是不甘心输给廖俊波。
10: 童总，我倒是有个办法，
11: 可以让客商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嗯，
1: 请进。
12: 廖书记，
1: 哎，来了，廖书记，来坐吧。哎

0: 召集大家开个闭门会，咱们就是讨论一下童半壁和陈一年的事情。我先向大家道个歉。这件事情我一直调查的挺紧，但一直瞒着你们。
1: 廖书记，你就别自责了。这事儿啊，不怪你。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童半壁在郑和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大，的确，我们县有些干部跟他走得很近。
2: 你要是公开调查的话，难免走漏消息。说实话，我们对这个童半壁呀，也是有所怀疑的。
3: 但我们也一直有所顾虑。
4: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江山集团这么大的企业，在郑和的位置这么重要，我之前也不是没有顾虑，所以才让岳局长一直暗地里进行调查。
3: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5: 童半壁团伙骗取地皮，骗取优惠的事情，而且还非法拘禁，前来投资的客商，想低价收购土地，欺行霸市等种种恶行。
6: 既然如此，廖书记，那咱们
7: 老田这样，咱们不仅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8: 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太着急了吧。
9: 嗯，
8: 毕竟现在是郑和招商的关键时刻。
9: 对，毕竟江山集团养了几百号人，而且。
10: 对全县税收也有贡献，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低调处理？
11: 低调，怎么低调啊？他童半壁就是交了再多的税，他有再多的钱，他有特权吗？啊，你犯了法就得打，犯了罪就得抓。
10: 我不是说他有钱就有特权，我只是说，
12: 哎，谁电话？开会。
10: 是我的电话，不好意思。哟，这个电话接一下啊。
13: 江董事长。
14: 你好啊，太好了，那一会儿见。
3: 老爷，我在想啊，童半壁团伙的胃口不止这些，调查的范围要扩大。
15: 好的，廖书记，
3: 一旦证据充分，绝不手软，坚决查处，还郑和一个良好的环境。
15: 放心吧，廖书记。

0: 六书记，你这是怎么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牙疼了。肯定是太累了，着急上火呗。
1: 你说这时候他添什么乱呀？
0: 这样吧，到我朋友的牙科诊所去看看，顺路的。
1: 算了算了，我怕路上堵车，要是耽误了接江董就麻烦了。
0: 时间还早，让他给你看看拿点消炎药，一会儿就好，不耽误事的。
2: 书记，要不然我们去看一下吧，这牙疼起来啊，特别难受。是啊，哎，
0: 小曹，你听我的啊，往前，然后往右拐啊。啊，你好，请问那位医生在吗？魏红英。
3: 魏医生可能在诊室，我这边带您过去。
0: 好，
3: 嗯，好，谢谢。
0: 你稍等会儿，
4: 你去吧。
5: 你好，这位先生，我们可以先稍坐一下。
4: 哦，没事，我自己看看，谢谢。

0: 我有个朋友刚才牙疼，你就帮忙看看吧。
1: 没问题，放心吧。
0: 老六。
1: 啊，人呢？
0: 这老六
1: 啊，
0: 真是。
2: 哼，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朋友呢，我想去看看啊。
1: 哎，好。
3: 老六啊，
4: 我们得去看牙了，你牙不疼了？
3: 不疼了，不疼了。好了，好了啊，
4: 不疼了，我们得去机场，不然得迟到了。没想到你怎么还有这个爱好啊！
3: 哎呀，足球是我的挚爱。哎，现在几点了？
4: 还有半个多小时啊！
3: 啊，啊，半个小时了。行行行。
0: 又疼了，刚才专门带你去，你说你踢球就不疼了。
4: 好，
0: 你这老刘，
2: 没事没事。我来问一下，
0: 好。
2: 哎，你好，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
5: 是的，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6: 啊，我有个朋友啊，坐这趟航班，但是我没看他出来。
5: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询问一下。
2: 好好，谢谢。
5: 不客气，
2: 打扰了。
0: 打电话
2: 吧。哎，江总，我现在在机场的到达出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7: 不好意思啊，廖书记，我临时处理点事儿，就开车过来了。
2: 开车过来的？啊，啊，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啊，那这样，
6: 我们就郑和开发区大门口见。
2: 好，好，好，那一会儿见。
0: 嗯。开车来的。
2: 走吧。

0: 老邱啊，江总应该还没到。江总你好啊，
1: 我已经到经济开发区了。
0: 我在管委会门口，这样你待会儿一到就能看见我。
1: 好，一会儿见。
2: 江总怎么说？
0: 他说他一会儿到大门口了。
2: 到底是干大事的人，一点时间都不可浪费，直接到我们经济开发区了。
3: 廖书记，我看他不会在我们这儿待多久，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最大的诚意来说服他。
0: 好。
4: 书记。你看那是不是江总的车啊？
0: 江总，
5: 戴书记，
0: 你好啊。
5: 你好，
2: 江总。
0: 熊主任，
5: 你好。哎，
0: 你们怎么从里面出来了？
5: 早到了一点，就直接进去转了转。这个经济开发区比我想象的要大，就多花了些时间。主干道修得不错，车子开在上面很平稳。
0: 江总啊，总是给我们带来意外啊。这样，我把我们经济开发区的一些规划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啊。
5: 规划的是9.37平方公里。现在这是一期，有3000亩，临近宁武、松建两条在建的高速，距离武夷山机场150公里，高铁也在兴建中。同时还是闽北地区距离港口最近的开发区。
1: 江董啊，了解得太仔细了。
5: 别人都说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可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一向认为细节的完美铸就大事的成功。如果我连你们这些个数据都没有搞清楚，那我今天来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是外地人，如果遭到本地人的反对，做什么事儿恐怕都是步步难行。
0: 江总，这是在哪看见的？
5: 进门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塞进我车窗的。

0: 江总，这是明显有人在故意捣乱。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而且我们给出的政策也非常优惠，请江总再考虑考虑。
1: 廖书记，你放心，我会综合考虑这儿的实际情况，但最终的决定还是要和董事会商议。
0: 再见。
2: 好，再见。
3: 廖书记，您先别生气，我去监控室调看监控。园区门口全是这种传单。
4: 这江董事长就这么走了？这么大的上市公司，跨国企业，人家想请都请不到。咱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人家终于来了，就因为这帮人。堂堂的郑和开发区。 咱们全县机关干部、全县人民，那咬紧牙关，干出来的开发区呀，省级开发区呀，就被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给搅了，弄得江董事长笑掉大牙呀。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让咱们开发区丢人了，让咱们县委县政府跟着都。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
5: 廖书记，您别这么说。
0: 这事儿不赖你，
5: 我了解了一下，是同伴B的亲信。
4: 严家文告的位，老丁，你督促一下公安部门，落实证据，找到突破口，尽快将这伙人一网铲除。
0: 好。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晴天啊，怎么了？
1: 曹明宇啊，你在哪儿呢？我在南平呢。
0: 南平？你去南平干嘛呀？啊，我在这边办点事儿。
1: 办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我现在说话不太方便啊，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1: 你们男人都一样，面前一套，背后一套。
0: 哎呦，晴晴，你这，哎呀，你不要瞎想嘛。
1: 明明就是你，还怨我瞎想，你永远别给我打电话了，回来也别找我。
2: 兄弟，这怎么还生气了呢？
3: 先生你好，我们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您选好了吗？
2: 哦，有点难选，我看哪都挺好的。嗯，啊，就这是吧。廖书记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情况我有点担心。嗯，段总，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我们这个行业啊，光一个企业落户是白搭，甚至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落户也是白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行对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要求很高。哦，比如说，部分部件的外加工、配套零件的定制，还有产出设备的安装、检测、调试等等。如果说没有这些配套企业，
4: 那我们就要多支出许多的物流成本，也要耽误许多时间。段总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哎，各位啊，刚才段总提了个问题，担心我们亲戚开发区的配套企业，这各位大老远跑到我们郑和落户啊，要是没有配套企业的支持，成本就会加大，就会得不偿失。哎，这亏本的买卖没人会去做呀，换成我也不来。
0: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哟，晴晴，还生气呢？
1: 曹明宇，请你不要跟我说话。
0: 哎呦，晴晴，你看你咋？
1: 从今天起，请你叫我谷主任，谢谢。
0: 哎呦，别闹了，你还真生气了是怎么着？
1: 我要去上班，不要耽误我的上班时间好吗？
0: 晴晴，这里是九十九朵玫瑰，我送给你的。
1: 哎呀，曹明宇，请你放尊重点行吗？
0: 你看，这个是我昨天买的，我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挑选爱情见证的时刻，咱们俩却在吵架。售货员听到你在电话里发火，还偷偷笑我。其实我心里是甜的，因为在电话那头的人是我爱的人，是你。
1: 你该爱谁就爱谁去。
0: 我们认识似乎没多久，但我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样子，你的表情和你穿的衣服，还有随风飘来的香味儿，但似乎又已经认识了很久，久到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晴晴，我每分每秒都在想你，我已经决定要跟你过完这一辈子，决定好要。
1: 快起来行吗？别在这丢人现眼的。
0: 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1: 你先起来再说，行吗？
0: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原谅我是吧？不要，好，我就扔了它。
1: 哎，明宇，明宇。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哎呀，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是谁呀？你啊？啊，你没看见刚才我们俩？哎呦，你这个外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别在这捣乱了，你。
0: 我是外人。
1: 爸，你来这干什么呀？
0: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
2: 爸，哎呦哎呦，岳父大人，这一时误会，一时误会。
0: 别乱叫啊！
2: 叔叔，您别生气。哎，
1: 你干嘛去？
0: 我管我自己的女儿。
2: 不是，叔叔，你这这。哎呦我去！哎呦，我这亲近的书记，您倒快给我出出主意啊！
3: 你这第一次见面就闹出这么大的误会，这确实是有一点。哎
2: 呦，完了完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这平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怎么现在傻眼了？
2: 那不是我未来的岳父大人吗？你说我跟谷雨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走到了……
4: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5: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
1: 国庆假期烟火升腾，晋江阳光夜市点亮假日夜经济；
0: 工艺美术精品展匠心传承，闽南非遗技艺；
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义诊活动走进龙湖镇轮上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2年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饭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3: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2: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4: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他是有优惠的，他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2素1荤 一汤一饭。
2: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助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3: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8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2: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5: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6: 原在伫厝内无人照顾咯，啊，阮还甲媳妇计斗斗出来在讲，啊，全我家一个也无，都系咧厝内也无代志，啊，计 真无聊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在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
7: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在护理员呐，皆也干净。哦，对跩人，对阮跩阿姐也关心。
2: 从2022年到2025年，连续四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四个字正在一步一步落进现实。四年间，从首批十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驻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四区八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一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三餐四季，四年接力，久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1: 一号晚上，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启动仪式在南艺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新创港招商中心草地举行。
2: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推杆启动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随后灯光

0: 秀舞蹈花开富贵对唱花开中国个人独唱以及乐器合奏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道视听盛宴，
1: 感觉是挺好的。刚来都看到这个人很热闹，第一次感觉有点震惊。
2: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晚上这个主办方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贴心到位。我是这边南艺有开发之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包括这个活动也是今年好像也才第一次见。
0: 除了舞台表演外，活动现场还设有特色美食市集、趣味薄饼、休闲趣味游戏，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能一站式解锁舌尖美味，感受地道闽南中秋习俗，欢度团圆佳节。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从1号开始持续至3号。
3: 我们现在是整个泉州文化旅游的一些资源，然后有跟泉州文旅、泉州美食协会、老字号协会，然后来一起来承办一些活动。我们这块地呢，现在是作为一个台青台创的交流基地项目，然后取名叫仁义清风2035，然后准备组建那个台湾的一些青年，然后来交流创业，共同创业，然后也打造一个东石的一个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4: 国庆假期，晋江青羊街道的阳光夜市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热闹非凡的民俗薄饼活动，交织出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假日夜经济持续升温。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晋江青羊街道阳光夜市，升腾的炊烟与扑鼻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现场早已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市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时走时停，大家一边品尝特色小吃，挑选心仪商品，喧闹的市井声与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假日城市交响。
6: 我是昨天来到晋江，然后发现这个阳光夜市，我们也是老来这边，然后当地人一直在推荐我们这一块，然后我们就来了这里头。然后这里还很热闹，很大，然后小吃也很多，当地特色也很多。
5: 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现场的互动活动也让假日氛围更加浓厚。夜市同步开展了超级晋江、乐购青羊、庆国庆薄饼活动。游客在夜市消费满额即可参与现场薄饼，清脆的骰子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为市民游客的夜游生活增添了满满的闽南民俗趣味，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乐享国庆假期。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国庆期间，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引进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0: 1号下午，首场《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演出在晋江戏剧中心准时上演，现场灯光变幻间，剧场秒变鬼趣的地府幻境，没有传统舞台的距离隔阂，演员游走在观众身旁，时而抛出现场梗，时而邀请观众参与剧情互动，剧场内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沉浸式跟随故事走进聊斋的奇幻世界。
8: 那个开心聊斋三生是我们开心麻花近年的一个爆款的项目，然后它有分为大剧场版和一个沉浸式版，然后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沉浸版的一个演出，那它是可以让观众更近距离观看演员的所有的动作，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所有的设置的互动去带入到剧情当中，它对它观众来讲，它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体验。
0: 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是开心麻花推出的首部结合惊悚与爆笑元素的环境戏剧，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三生篇。该剧以地府阎王审理科举不公案件为切入点，通过荒诞幽默的现代视角重构古典故事，融合悬疑、传统戏曲、现代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0: 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沉浸式观剧体验。据了解，该作品已经在全国上演4000多场。
1: 我觉得我们的晋江的文旅非常的有眼光，然后因为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而且这个剧很老少皆宜，说晋江市人民也非常的幸福然后可以说相当于说以我们全国平均不到1/3的一个票价然后来观看到这么棒的一个演出。
0: 据介绍，该剧在晋江的演出时间持续至10月3号，共计5场。除此之外，演出方还将在3号下午走进武甸市国潮街区，带来30分钟户外即兴表演，把喜剧欢乐从剧场延伸到户外。
1: 晋江的话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颜值高素质的一个城市，我们很期待把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到晋江这边来演出也希望说晋江市人民能更多的支持我们。
2: 国庆期间，由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办的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工艺美术精品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动静结合，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非遗技艺的魅力。2号下午，在武甸市大夫地晋江工艺美术馆，七线雕非遗技艺传承人张玉芬正带领游客和市民朋友开展研学活动。他一边亲手操作好技艺示范，一边讲解掌握该技艺的核心要领和相关历史知识。不少亲子家庭耐下性子仔细学习，倾心体验线条盘绕、纹样固定等主要工序。
3: 那要一笔一画的话，有点那个难，
4: 就是越难越想做，有那种自己做的那种开心感。
5: 很多小孩刚开始都是静不下心来，慢慢做，那个很有耐心的把作品做好。我看他们做的作品很好看，很有成就感，我也替他们感到很开心。
2: 据了解，这样的研学互动在10月1号至4号的每个下午都有进行。活动特邀4位工美大师亲临现场进行滴水兽彩绘、七线雕、石艺画和大漆枪金的技艺展演。观众不仅可以零距离观摩大师巧手绝活，还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每项技艺背后的匠心故事。
6: 之前有看过、有刷过抖音什么东西的，有在推广，但是实际看的还是没有，就是今天看到了，那非常感兴趣，
7: 我就很喜欢，就希望大家能把这个一起传承下去。
5: 我们这个所谓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发扬广大，让更多人了解，让更多人近距离伸手体验锁住这个匠心。
2: 除动态技艺展示外，此次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主题工艺美术精品展还静态展出60余件精品佳作，包含剪纸、木雕、漆线雕、石艺画、大漆等1种精品。一刀一剪，剪出的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一雕一琢，刻绘的是匠心筑梦的时代画卷。
8: 让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仅眼睛能看到这些作品，同时还可以亲自动手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像那个木雕有漆艺，也还用鼻子就嗅觉能闻到，这真的是就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挺好的。
0: 近日，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系列医疗服务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在龙湖镇轮上村举行。义诊现场，来自晋江市晋南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序为龙湖镇轮上村村民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两癌筛查，针对筛查发现的异常指标，现场给予个性化健康干预指导，提醒群众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医院内科、外科、康复、妇产、五官科的专家们细致询问村民病史、日常用药情况，为村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调理、合理用药指导，答疑解惑，化解群众健康困扰。
9: 我来参检查血压、对血糖、对心内科，这个已经也合适，方便我老岁啊。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慈善医疗减免政策，
10: 伦上村的村民在晋江市晋南医院接受尿毒症血透白内障手术。

0: 等治疗时，经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将由吕飞华侨红潮等乡贤慈善捐助，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医疗负担。
1: 那接下来我愿会继续把红潮

0: 服务项目的认知度。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靖江公安举办主题为“筑忠诚、保平安、庆国庆”系列体育活动，丰富警营文化生活。
0: 首场活动羽毛球比赛在靖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参赛人员斗志昂扬，将敢拼会赢的精神融入每一次挥拍对决中。有的选手扣杀凌厉，截击精准；有的选手防守稳健，稳扎稳打；有的选手抢抓机会，果断出击。精彩对垒，此起彼伏。在乒乓球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抢攻，快速对拉，稳健防守，果断扣杀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靖江公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最后一场活动游泳及救生比赛在靖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比赛设置综合救生和4×50米接力两个团体项目，各派出所、局属各单位共30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综合救生项目中，队员们模拟实战救援场景，潜游、拖带、上岸，环环相扣，动作规范，配合娴熟。接力项目中，选手们默契交接，奋勇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警方表示，将以此次庆国庆系列活动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拼劲儿、闯劲儿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
2: 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五味，我都该尝尝。
1: 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
0: 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
1: 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 这是大慈悲心呐！
2: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哦，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
2: 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
0: 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 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
2: 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

0: 样的，让我很感动。
1: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0: 回西藏。
1: 是啊，两世半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0: 谢谢习书记。
1: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0: 您请说。
1: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
0: 请您指教。
1: 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您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
0: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1: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
0: 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1: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
0: 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1: 也是我的荣幸啊。
2: 报告，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1: 哦，熊经理。
3: 嗨，习书记，
1: 欢迎回来。欢迎你回来啊。快快快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3: 好，谢谢。
1: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习书记，您严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3: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1: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万匹布料。嗯。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3: 习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

0: 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
1: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
0: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
0: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习书记，真是谢谢您了。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熊某人。 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那就太感谢了。
3: 军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您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家。谢谢习书记。
4: 来了来了来了，书记，书记回来了，大家欢迎你们！军经理，
5: 军经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太好了！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6: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好！好，叶大哥，请你讲几句话。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华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
7: 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吧？
0: 嗯，习惯。 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1: 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啊，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0: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1: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吗？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0: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1: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0: 谢谢毛主席。
2: 仲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间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向前同时
3: 还大肆抢掠商旅，
2: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军军长。
4: 他这是要正式好了决裂了，
2: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4: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5: 仲良同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6: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5: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4: 习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7: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4: 应速清剿，一绝后患。
6: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5: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6: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5: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6: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5: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7: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6: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5: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6: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5: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7: 好的，我尽快安排。
5: 那就这样。

0: 善护大人，承乐活佛斗罗，快快有请。
1: 千户，佛爷，请上座。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2: 佛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1: 千户，您听我一句。
2: 佛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
1: 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3: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1: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4: 佛爷。
1: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请喝茶。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 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1: 赵主席，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
0: 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扎喜伦布寺的僧俗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 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
1: 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太周到了，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
0: 我的感情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1: 愿意效劳。
0: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昂拉千户、向谦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谦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1: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谦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罗加索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
0: 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
1: 太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0: 是的，是的。

0: 千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哈哈哈哈哈！
0: 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呀，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

0: 我看呐，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8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
1: 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
0: 那是七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1: 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
0: 平回公示，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 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我昂拉部落哪来的土匪和特务？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
1: 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叫陈乐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
1: 你们呀，还是回去吧。
2: 千户，他说不通的。
0: 千户这个人。

0: 欺人太甚，这都第八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马良同志，
1: 。

0: 报告，习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
2: 习书记，
3: 顾林同志，坐，坐吧。
1: 哎。

0: 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你是什么看法？
1: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情况？熊经理回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 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还有捐款，工人们都踊跃参加。我看到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好啊，
0: 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0: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1: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呀？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林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顾林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 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

0: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1: 顾林同志。 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
0: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以后坚决不能再犯左的错误。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
1: 对我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 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0: 习书记，我记下了。
1: 从今往后，我顾里的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好，好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0: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1: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季静梅主任作为先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
0: 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
1: 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
0: 好，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1: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
2: 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3: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1: 季静梅主任，
2: 习书记，
1: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2: 习书记，我们佛爷。 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那就说吧。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0: 啥？小汽车？
2: 这不可能啊！进藏只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
1: 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秦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3: 不不不。
1: 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4: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 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
5: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
4: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
1: 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2: 感谢秦书记，您想的太周到了。
1: 走走走。
4: 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2: 那倒没说。
5: 是一辆小轿车就行。哦，范明，嗯，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这你也知道？
1: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的很啊！哎呦，
5: 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
1: 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的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4: 那行，那我看啊，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办禅佛爷用。
5: 书记
1: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好，照指示办。
1: 哎，喝水，喝水。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印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石金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嗯。

0: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哎，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蘑菇，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0: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请。
1: 请请请请请。
0: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啊，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一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穿得起。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敬大家。
2: 说得好，说得好。
3: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我们派出了各方人士到昂拉去和向谦进行和平会谈，至今已经有十几次之多，但是这个向谦呐，一意孤行，我们青海省委的决定啊，还是迎速剿灭比拖有利。您也知道，罗昆山市长率领的部队早就集结完毕，就待一声令下，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4: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喜饶嘉措大师，您的看法？
5: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乐部落劝告向前。
6: 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还是我再多跑几趟。
3: 没事，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都去给他做了工作，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是信送到了却没有回信，这样拖下去那是没有效果的。
0: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
1: 啊，徐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会不会被消灭了？
0: 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哎呀，
1: 好啊。
7: 习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 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啊？
8: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
9: 哎，习书记，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加足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五倍定会坚决摒弃。
0: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啊，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以及用人权。嗯，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

0: 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1: 好，敬大家。谢谢书记。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昂乐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昂乐控制区的米人、工马、洛阳市等村子。 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2: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周部长。 马上执行。
3: 好，
2: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3: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承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喂，喂，好，
1: 习书记好，
0: 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
1: 我也是，<笑>
0: 我没有诳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1: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也感激不尽。
0: 这么远，您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作为好朋友，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
1: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权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0: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2: 习书记，您请坐。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
3: 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1130匹马，1700头骡子，1300峰骆驼，7000头的牦牛，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笑>是这样啊，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
0: 中央政府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谢谢习书记，感谢您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佛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 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0: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0: 好，坐。

0: 如果是因为向谦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会掐指一算。上次你嘱托我给向谦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
1: 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可是，确
0: 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没能直接改变向谦
1: 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
0: 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什么风浪？
1: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
0: 天理昭昭。
1: 是啊，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成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 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0: 是习修记您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昂拉人民、对向谦的宽容感化了他们，我这一生还有太多东西。
2: 希望向您学习，佛爷谦虚了，我们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啊！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12月19日，习仲勋为十世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哎，习书记，黄正清委员到了。快请进。黄将军，
1: 习书记啊，安拉评判可喜可贺啊！
0: 快请坐。啊。
1: 降迁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
0: 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评判。现在啊，这个军事账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账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重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向前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哎呀，向前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
1: 你是胸怀宽广啊，
0: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哎呀，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1: 是，
0: 正兴
1: 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0: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1: 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齐湖的匪患。
0: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你讲，
1: 阿木去湖啊，最近受到了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又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 去到甘南牧区，
0: 哦好，
1: 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0: 哦，好，好，好。
1: 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

0: 就由正清老兄你来担任。我来，不，是这样啊，老弟。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 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军还是选用一位解方军的名将更合适。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1: 正清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方军的著名将领啊！
0: 哎呀，
1: 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0: 老弟呀，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1: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它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1: 什么？
0: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
1: 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0: 哎呀，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1: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
0: 谢谢老弟。

0: 夫人，钱胡大人回来了。啊，海子，阿妈，阿妈，海子，你可回来了呀！你吓死阿妈了！阿妈，对不起，我错了。哎，快起来，起来！
1: 你慢点，慢点，
0: 不走了，
1: 不走了，
0: 不走就好，不走就好啊！
1: 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好了，好了，是共产党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好，
0: 海子，你可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我知道了，阿妈，我知道了。
1: 记住啊，记住。
0: 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清国府来找我们麻烦，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对，你别再跟他们作对。
2: 千户大人，喜饶加措大师到了，快有救，快！喜饶加措大师，之前多有冒犯，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千户，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
1: 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中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赵部长，很惭愧，我之前一个月胡诌，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国家，赵部长。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
4: 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好。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
1: 国庆假期烟火升腾，晋江阳光夜市点亮假日夜经济；
0: 工艺美术精品展匠心传承，闽南非遗技艺；
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义诊活动走进龙湖镇轮上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2年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饭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3: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流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2: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流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4: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他是有优惠的，所以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2素1荤，一汤一饭。
2: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助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3: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8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2: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5: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6: 我住在厝内无人照顾咯。啊，阮爱家新妇计豆豆出来做工，啊，剩我家一个也无，住咧厝内也无代志，啊，计 真无聊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来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
7: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跩护理员啊，计也干净。哦，对跩人，对阮跩阿计也关心。
2: 从2022年到2025年，连续四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四个字正在一步一步落进现实。四年间，从首批十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四区八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一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三餐四季，四年接力，久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1: 一号晚上，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启动仪式在南艺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新创港招商中心草地举行。
2: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推杆启动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随后灯光秀、舞蹈《花开富贵》、对唱《花开中国》、个人独唱以及乐器合奏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道视听盛宴。
8: 感觉是挺好的，刚来头看到这个人很热闹，第一次感觉有点震惊。
9: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晚上这个主办方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贴心到位。是这边南艺有开发之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包括这个活动也是今年好像也才第一次见。
2: 除了舞台表演外，活动现场还设有特色美食市集、趣味薄饼、休闲趣味游戏，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能一站式解锁舌尖美味，感受地道闽南中秋习俗，欢度团圆佳节。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从一号开始，持续至三号。
10: 我们现在是整个泉州文化旅游的一些资源，然后有跟泉州文旅、泉州美食协会、老字号协会，然后来一起来承办一些活动。我们这块地呢，现在是作为一个台青台创的交流基地项目，然后取名叫仁义清风2035，我准备组建那个台湾的一些青年，然后来交流创业，共同创业，然后也打造一个东石的一个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0: 国庆假期，晋江青阳街道的阳光夜市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热闹非凡的民俗薄饼活动，交织出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假日夜经济持续升温。
1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晋江青阳街道阳光夜市，升腾的炊烟与扑鼻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现场早已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市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时走时停，大家一边品尝特色小吃，挑选心仪商品，喧闹的市井声与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假日城市交响。
12: 我是昨天来到晋江，然后发现这个阳光夜市，我们也是老来这边，然后当地人一直在推荐我们这一块，然后我们就来了这里头。然后这里还很热闹，很大，然后小吃也很多，当地特色也很多。
11: 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现场的互动活动也让假日氛围更加浓厚。夜市同步开展了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庆国庆薄饼活动。游客在夜市消费满额即可参与现场薄饼，清脆的骰子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为市民游客的夜游生活增添了满满的闽南民俗趣味，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乐享国庆假期。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国庆期间，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引进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2: 一号下午，首场《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演出在晋江戏剧中心准时上演，现场灯光变幻间，剧场秒变鬼趣的地府幻境，没有传统舞台的距离隔阂，演员游走在观众身旁，时而抛出现场梗，时而邀请观众参与剧情互动，剧场内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沉浸式跟随故事走进聊斋的奇幻世界。
14: 那个开心聊斋三声是我们开心麻花近年的一个爆款的项目，然后它有分为大剧场版和一个沉浸式版，然后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沉浸版的一个演出，那它是可以让观众更近距离观看演员的所有的动作，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所有的设置的互动去带入到剧情当中，它对它观众来讲，它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体验。
2: 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是开心麻花推出的首部结合惊悚与爆笑元素的环境戏剧，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三声篇。该剧以地府阎王审理科举不公案件为切入点，通过荒诞幽默的现代视角重构古典故事，融合悬疑、传统戏曲、现代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沉浸式观剧体验。据了解，该作品已经在全国上演4000多场。
14: 我觉得我们的晋江的文旅非常的有眼光，然后因为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而且这个剧很老少皆宜，说晋江市人民也非常的幸福然后可以说相当于说以我们全国平均不到1/3的一个票价然后来观看到这么棒的一个演出。
2: 据介绍，该剧在晋江的演出时间持续至10月3号，共计5场。除此之外，演出方还将在3号下午走进武甸市国潮街区，带来30分钟户外即兴表演，把喜剧欢乐从剧场延伸到户外。
14: 晋江的话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颜值高素质的一个城市，我们很期待把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到晋江这边来演出也希望说晋江市人民能更多的支持我们。
1: 国庆期间，由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办的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工艺美术精品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动静结合，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非遗技艺的魅力。
11: 2号下午，在武甸市大夫地晋江工艺美术馆，七线雕非遗技艺传承人张玉芬正带领游客和市民朋友开展研学活动。他一边亲手操作好技艺示范，一边讲解掌握该技艺的核心要领和相关历史知识。不少亲子家庭耐下性子仔细学习，清新体验线条盘绕、纹样固定等主要工序。
15: 那要一笔一画的话，有点那个难，
16: 就是越难越想做，有那种自己做的那种开心感。
17: 很多小孩刚开始是都是静不下心来，慢慢做，那个很有耐心的把作品做好。我看他们做的作品很好看。很有成就感，我也替他们感到很开心。
11: 据了解，这样的研学互动在10月1号至4号的每个下午都有进行。活动特邀4位工美大师亲临现场进行滴水兽彩绘、七线雕、石艺画和大漆枪金的技艺展演。观众不仅可以零距离观摩大师巧手绝活，还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每项技艺背后的匠心故事。
18: 之前有看过，有刷过抖音什么东西的，有在推广，但是实际看的还是没有，就是今天看到了，那非常感兴趣，
19: 我就很喜欢，就希望大家能把这个一起传承下去。
17: 我们这个所谓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发扬广大，让更多人了解，让更多人近距离伸手体验锁住这个匠心。
11: 除动态技艺展示外，此次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主题工艺美术精品展还静态展出60余件精品佳作，包含剪纸、木雕、漆线雕、石艺画、大漆等1种精品，一刀一剪，剪出的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一雕一琢，刻绘的是匠心筑梦的时代画卷。
9: 让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仅眼睛能看到这些作品，同时还可以亲自动手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像那个木雕有漆艺，也还用鼻子就嗅觉能闻到，这真的是就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挺好的。
0: 近日，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系列医疗服务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在龙湖镇轮上村举行。
2: 义诊现场，来自晋江市晋南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序为龙湖镇轮上村村民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两癌筛查，针对筛查发现的异常指标，现场给予个性化健康干预指导，提醒群众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医院内科、外科、康复、妇产、五官科的专家们细致询问村民病史、日常用药情况，为村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调理、合理用药指导，答疑解惑，化解群众健康困扰。
20: 我来参检查血压、对血糖、对心内科，这个已经也好些，方便我老岁啊。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慈善医疗减免政策。轮上村的村民在晋江市晋南医院接受尿毒症血透、白内障手术等治疗时，经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将由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医疗负担。
21: 那接下来我院会继续把红潮等先生捐赠的医疗资源发挥得更好，做实医防融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我们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2: 此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及政策宣讲、健康筛查、专家诊疗、中医体验、慈善帮扶、科普互动于一体，从群众跑医院变为服务送上门，既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就医咨询不便的现实难题，又有效提升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认知度。
1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晋江公安举办主题为祝忠诚、保平安、庆国庆系列体育活动，丰富警营文化生活。
2: 首场活动羽毛球比赛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参赛人员斗志昂扬，将敢拼会赢的精神融入每一次挥拍对决中，有的选手扣杀凌厉、截击精准，有的选手防守稳健、稳扎稳打，有的选手抢抓机会果断出击，精彩对垒此起彼伏。在乒乓球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抢攻、快速对拉、稳健防守、果断扣杀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晋江公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最后一场活动，游泳、

0: 及救生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比赛设置综合救生和4×50米接力两个团体项目，各派出所、局属各单位共30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综合救生项目中，队员们模拟实战救援场景，潜游、拖带、上岸，环环相扣，动作规范，配合娴熟。接力项目中，选手们默契交接，奋勇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警方表示，将以此次庆国庆系列活动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拼劲儿、闯劲儿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好啊，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5: 主席，仲勋同志来了。
6: 哦，快请他进来。
5: 是，请。
7: 主席，
6: 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7: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6: 来，坐下。坐下说，坐吧。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其中就有你啊，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啊，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啊当助手。
7: 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
6: 怎么使不得？
7: 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6: 好啊，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
7: 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6: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7: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
6: 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
7: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6: 主席，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7: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干啥？干嘛？哎，
1: 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哦，
0: 能成。
1: 好，走，咱回家。
0: 走，
1: 回家。
0: 回家。

0: 丽珍，哎，
1: 你大学上的咋样？挺好的，齐千阿姨，上海第一学院来我们学校调整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10个人呢。
0: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
1: 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嫂子，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0: 是，娃真争气。哎，咋没把张光叫来啊？你们俩谈的咋样了？
1: 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那就好啊。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0: 大嫂子。
2: 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儿，以后啊，随我们到北京了，只有有空就回来看你。好，
3: 好。
0: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啊，
2: 等我们安顿好了，到北京来住咱这儿。啊，好。仲勋，齐心，孩子们来了。
1: 来来来，进来进来，佳玉。
0: 好，进来，秦老师。哎，来了，
2: 宋老师，
0: 哎，吃这个，吃这个，我操，就这么好吃，刚自己拿着吃，这糖果。哎，你们
1: 洗手了没有？手干净不干净啊？没事，没事，
2: 难得，让他们。齐立恨，仲勋，
0: 来了，
2: 仲勋，
0: 来了，来了。
2: 齐老师，
0: 不，
2: 哎，
0: 辛苦您啊。
4: 辛苦您啊！哎呀，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
0: 没事，没事，没事。
5: 谢谢，那好，辛苦。哎，齐心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老谢，谢子长的儿子谢少明。
4: 你长这么大了？
0: 前两年啊，一直在莫斯科上大学，刚刚学成回国。你好，
5: 佳怡好。
4: 工作安排的咋样了吧？
5: 报告齐叔叔，国家已经分配我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工厂

0: 好，一定好好干啊！
1: 放心。哎，把那个手电筒、掌子都放下。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列队集合。杨，小西，立正，报数。
2: 1、2、3、4、5、6。
1: 都说说，你们叫啥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3: 我叫曹德林，是曹丽茹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2: 我是烈士许玄忠的儿子许建森。
4: 我爸叫杨，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
1: 万亿。
4: 这是我姐。
1: 你们俩叫啥？
5: 我叫风琴，
6: 我叫钟伯通。啊，
7: 这两个是我的娃。
8: 烈士遗孤，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7: 我的娃。
1: 好，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嗯，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
7: 好啦，别说孩子了，来，
9: 谢谢
7: 一人一个，
9: 谢谢，
7: 这是你们习叔叔送你们的
2: 礼物，谢谢阿姨，
7: 好好学习，
10: 谢谢齐阿姨，
11: 谢谢齐阿姨，
3: 齐阿姨，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1: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说着，
7: 行了，收着吧。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7: 谢谢习叔叔、齐阿姨。
2: 谢谢习叔叔，谢谢齐阿姨。
1: 财迷，
7: 把那俩菜炒了。
1: 好，
12: 我也去。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1: 好，解散。
7: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
1: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
7: 哎，
1: 哎呀，
7: 哎，不用，
1: 是放心。哎呀，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忠老哥家这几个孩子，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带北京去。
7: 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
8: 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
7: 我带回去，我带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1: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7: 能行啊？
1: 能行。
7: 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
13: 啊。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1: 吃饭吃饭。
13: 娃们，
1: 孩子们，
13: 来来来，
1: 徐叔叔，
7: 你们都洗手去，
14: 把手洗了。
15: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啊，
7: 带着相机来的。
1: 这提议好。来来来，孩子们，拍照拍照。
13: 哎哎哎，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坐坐，你得坐。
1: 不能坐，不，哎，
2: 我不能坐坐，哎呦，我不能坐坐。
3: 钱老师，
2: 钱老师，
3: 您坐这儿来。
2: 坐坐坐，孩子等着呢。
1: 快，
2: 来，
1: 不要，
2: 好，
1: 不要，来，
2: 动力。
3: 好嘞，
2: 哎，
3: 坐这儿，准备好了吗？
2: 好，
3: 来，
2: 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兰铁路工程中不必艰险，积极努力，提前完成了天兰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啊，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修通。 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